0: 这些人就出离了这个关卡，越过了潼关，又走了一天，双阳岔路来到，柴少要回山西，紫面天王要回金顶太行山，大家依稀告别，洒泪而别。这才他们王伯党、谢英登、齐彪、李豹来到少华山，坐以交代，重新给张转、杨和、李继和辉又拿了不少银两。这才秦琼、秦叔宝辞别了王伯党、谢英登、齐彪、李豹，领着张转、杨和、李继和辉奔往山东省济南府交差。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回书说到，秦琼、熊阔海、柴少、王八党、谢英登、齐彪、李豹这7位凶神恶煞大闹长安城啊，长平王秋蕊一解释一说让他们走，这几个人才出离了顺昌门，离开临潼县，越过潼关。这一日双阳岔路分手，熊阔海回金顶太行山，柴乐天要回山西太原，剩下秦琼、王伯党、谢英登、齐彪、李豹回到少华山。这才夜晚景无书，次日清晨早起，告别王伯党、谢英登、齐彪、李豹，他领着张转、杨和、李继和辉回山东复职。当然了，原先说的话也算数，又给张转、杨和、李继和辉拿了不少银两，大伙儿洒泪而别。秦琼和众人回山东，王伯党和谢英登、齐彪、李豹归为少华山，暂时这就都告一段落。咱们今天就介绍几句这个隋唐，就说到现在为止，这个齐杀反长安以后，这书就逐步的进入高峰。大隋唐从现在开始一直到这个紫金山铜旗镇，这书就一步比一步高，一步比一步热闹，这可非同小可呀。秦琼和大家都散去，花开两朵，各争一枝。回头说谁，咱们说的是宇文成都。在长平王府眼看着圣旨拿回来了，就准备把这个养鱼缸周开，看看这几个响马到逮没逮里头。这时候大太监张忠又拿来一道圣旨，宇文成都接旨一看。

完了，这缸搜不了了。因为啥？有更严重的事物发生，有更严重的急急调令，命他不管什么事。你是翻江倒海也好，你是什么严重的事物也好，都不能管了，你就撂下，赶紧回养心殿、养心宫，就这地方，也就是深宫皇上养病的地方。于温成都心里明白，这圣旨一定又是他爹写的，他明白这个。一想他这个爹呀，这些天来，就打年前年后一直到现在，有时间见着于温成都，就跟于温成都说：“你可千万注意，你把你手下的心腹死士，御林军调齐20000到15000，要这些人干啥？就时刻地准备着老主一宴驾，皇上一驾崩，那就把整个长安城的所有的门封死，里不出外不进，剩下留下5000人，就打武朝门开始，一直到后花园，就这深宫里边，绝对性的控制，武力压迫，有不服的，一个字杀。”这样的死命令，于温成都接着就不是一回两回啊，因为这老奸相于文化及安排的特别详细，他怕有纰漏瑕疵啊，千叮咛万嘱咐。于温成都接着这道圣旨，你说他还有心思搜缸吗？一转身跟人家长平王秋蕊道个过：“我于温成都年轻，差一半的有对有不对的地方，这个邱老伯，长平王爷您就担待一二。”说完抽身就走。于温成都领着人马直接勾奔这个武朝门。这咱们先撂下，说因为啥来了这么一道圣旨啊？自从打于温成都进了这皇宫，夜晚去领圣旨，他拿着圣旨一走，事情就有变。怎么个变法？大家别着急，养心殿内门外站岗的是些个太监，早就吩咐了任何人不见。不见的原因就说皇上心烦意乱，病体沉重，不愿意见人。这干啥？这就是与外面隔绝，断绝消息。这人呢，看一看，有的时候人为财死。为什么说伴君如伴虎啊？这个政界，这个皇帝，就到了这危难招窄的时候，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候，要怎么凶险就有怎么凶险，要怎么艰险就有怎么艰险。你看出来没有？现在里外都不通，这些个消息严密把守。实质上现在皇上什么样，已经就是奄奄一息吧，这么说吧，气若游丝。于温成都走后，于文化及和杨广、晋王两个人，就他俩搁这看着，别人不让进。晋王杨广和于文化及在深宫里，就是这个武朝门以外，就是这里边，他们俩是独一无二的人，谁不知道他们俩呀？谁敢得罪呀？那就明知道以后的事儿，基本上这下人都明白能到什么程度，不敢得罪这二位。这两个人呢，于文成都一走，回头杨广看看他爹，隋文帝老主杨坚呢，就精神了。精神了，那位说他这病好了，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人在临危之前呢，领不丁的就能打起精神来了，甚至还能坐着，这叫啥？这就叫回光返照。临死之前让你精神一会儿，就这么个意思吧。老主杨坚这眼睛锃亮就睁开，睁开了，他看看屋里的人，没有别人，就俩。一个是丞相于文化及，一个就是他二

儿子晋王杨广。杨广啊，哎，父王，你有什么话说吗？父王，赶快命人干什么？到塞州龙首山，把你大哥东宫守爵太子接回皇宫啊。那干什么？我现在这个病体，我有感觉，我有可能现在这点气力就是回光返照，赶快让你哥哥东宫守爵太子杨勇进宫继承大业，面南背北让他登基坐殿。我说晋王啊，爹爹，你好好的扶持你的哥哥。我就命人到塞州龙首山去调我的哥哥回来继承大业，面南背北登基坐殿，执掌朝纲。这话说完了，就说这么几句话，这个老主央间那就上气不接下气儿了。这晋王杨广瞅瞅宇文化及，宇文化及瞅瞅杨广，就见宇文化及那嘴角一咧，牙根子一咬，眼珠子一瞪，那一打手势，这手势是什么？俩手扣环。这个意思就告诉杨广，此时你是等待着你爹咽气呀、啊，还是让他早点的一命归西呀、啊？你还等着夜长梦多吗？这杨广听听爹的话，让他上塞州龙首山找他大哥去。找大哥干啥？回来继承大隋的基业，面南背北登基坐殿，执掌朝纲啊！我大哥能执掌朝纲，我怎么算？我干什么？这是天下，这是皇上，孤家寡人，我到何时在以前我就梦寐以求啊？啊，传我大哥，我已经把这三宫六院所有的房屋里不出外不进了，现在已经封闭了。爹爷，你就这么没看好我，我就当不了这皇上？好，想到这里，就这杨广又看看宇文化及，宇文化及点点头，那意思动手。你看看这杨广脚踏着这个龙床的沿儿，往上一个虎跳，就骑在老主央间他的亲生父亲的身上，牙根子一咬，眼珠子一瞪，一狠心，这俩手就掐老主央间的脖子就扣环了。那老主央间现在还有点体力，这掐不让他喘气儿，这阳气上不来，上下不通，他能干吗？他能得劲儿吗？那是手蹬脚跑啊，喊喊不出来了。就见杨广这俩大拇哥对准这十二层楼紧紧地往下扣，来回直赶呢。那杨坚呐，老主啊，还在扑棱呢。这杨广一看他爹也不死，回头瞅瞅宇文化及，这宇文化及早就策划过这样那样，准备的东西就太多了，以备不时之需。干啥？这就叫刺杀皇上，有什么说的？这个老奸相宇文化及一抽身，拿出两个手帕。手帕旁边有水壶，往上倒满了水，往回头一归，水吃透了。左手一起对准这老主央间这鼻子和嘴，往下这一摁。我说朋友们呢，知道过去有个刑法吗？这人呢，把你嘴上高纸蒙上，鼻子嘴，完了浇上水，再贴一行，再贴一行，贴来贴去，空气不透了，你喘不了气儿。别说你是什么什么样一个人，你谁也得呼吸，不呼吸，肺活量没有了，不喘气，支配不了这血液流通，那你就是大限将至了，别的说都没有。这个宇文化及虽然说不内行，但是对于这个奄奄一息的隋文帝杨坚，就这

0: 上，那不就是活活的要他命吗？杨广掐诈，他这啪把嘴和鼻子一封，高俩手这一摁，这老主杨坚好得了吗？嗯，拿现在话说，没有一分钟的时间，脚也不蹬了，手也不挠了。这俩人又过了一分钟，一看这回是老实了。这杨广瞅瞅于文化及，于文化及点点头，那意思差不多了，这才下了龙床。于文化及把这手帕又闷了半天才拿下来，重新拿干的手帕又给老主杨坚这个擦呀，这才拿着手帕垫到老主杨坚的脖子上，这个上下揉，那左右赶干啥？他们俩是心知肚明啊，这用的劲儿不小，掐着杨坚呢，你得让他活用开这个印子，要不以后将来人家有明白的，一眨眼，这不是谁把皇上给掐死了吗？那这罪名是什么罪名啊？那就不用说了，剩一个字就杀。这两个人做好了这善后工作，揉了多少遍，最后啊，实在感觉着也没法揉了，再揉越揉越大劲儿了，还这叫啥呀？你咋揉也不行，你留下了痕迹。有人说砍的没有炫的圆，那当然是了。刀口药再好使，那不入不拉口啊。就说你的消炎药、刀口药、红伤药，这个金疮药，你再好使，那要是不挨这一刀，没这刀口，那就这么个意思，你再好使也不入不拉口。所以说这个痕迹你是难以百分之百的这个消除。就这样两个人才起来，起来商量怎么办呢？于文化及说赶紧，这就调大太监张忠刷一道旨意，把五儿于文成都经营殿帅横勇无敌调回深宫，赶紧安排。晋王杨广说：“老师啊，就这么办。”这道旨意给张忠下死命令，看到于文成都不管什么事儿，立马就赶紧回深宫，回养心殿。这张圣旨就这么来的，一切的事情都交代清楚了。于文成都回来以后，一看他爹那个脸色，一看晋王杨广的脸色，俩人这脸色啊都转过来了。为啥？这回把心高肚子里了，你怎么说这皇上也是死了，你怎么说今天也不能惊动塞州龙首山呢，那怎么办呢？俩人就在密谋。于文成都回来，他爹就安排他调动所有的议论军，这就封住长安城，所有的门出不行，进不行，封死。另外五朝门内一直到北花园，就这一段里边什么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所有的这些个议事殿，这个殿那个殿，太和殿，皇上登基那地方都封死。另外告诉于文成都，最近就准备200名偏将牙将一干诸战将这类能征惯战的好手，换上便装，将来有一天也不超过几天，就在金殿文武百官三班文四班五文东五西他们站好了，四外圈都够金甲武士给我围住，哪个不服那就是一个字杀。这将来金銮殿顶上那就是以武力镇压，这就想明白的了。你不武力镇压，冰心宫立护理九卿四相八大超臣十三科道等等的大小官员一起到金殿议事，那就七嘴八舌，不知道说出什么来，不知道有什么样人要造什么样的反，他们都得准备好以备不时之需。这就安排明白了。最后这个杨广啊就问这个于文化及，这我爹这个事儿怎么办呢？晋王啊，我暂时还不能称你万岁。哎呀老师你说什么呢？那老师你就想想招，想招啥招啊？ 你爹就现在这个尸首就得高着养心殿高着，对外边说不让见，把皇上驾崩这个信息封死，谁要来见就告诉皇上现在病体沉重，心烦意乱，不见人，就这么个回答。说那往后怎么办呢？往后我说晋王啊，斩草是不是就得要除根呢？对，不除根当断不断，是不是得留后患呢？杨广说老师的对呀、啊，那谁是后患呢？那除根要除谁呢？除根就是你那哥哥东宫守爵太子杨勇。说那杨勇怎么整呢？于文化及说呀，我告诉你吧，晋王啊，我早就知道你对你那嫂子萧美娘你垂涎三尺，你告诉老师你有没有这心思。哎呀老师啊，了解我老师也啊，有这心思吧，您听吧。为什么杨广要枕兄屠嫂？因为萧美娘，咱们不能说她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只不过这些个女人就是当代她是名声一时的女人，每朝每代那都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容颜的人呐、啊，那都是出水的芙蓉，面若桃花。咱们说萧美娘这个女人，那简直胜过倾国倾城啊，那亭亭玉立呀、啊，那温柔那个风流劲儿绝顶。这杨广就这种人，自从打于文化及给他出谋划策，跟李渊下棋，就是他那个两姨嫂子窦氏，窦氏就长得好看呐、啊。搁那个，这杨广就撂不下这个女人。一见着好看的女人，他那脚就像那离不开地皮，落不动步，盯着人家上眼下眼左一眼右一眼，就这么着。那于文化及呀、啊，直捅晋王杨广的心扉。哎，老师，这应该怎么办？你要是得意你的嫂子，就把她留着。那怎么留？你赶快去点人，赶着两辆宝马厢车。命太监们带着出京带三宝，哪三宝？第一宝天子剑一口，第二宝黄绫三尺，第三宝枕酒一杯。说这干什么？刷一道圣旨，就以新君的名义告诉他哥哥杨勇，现在老主宴驾驾崩了，新君已登基，名字起好了，大业天子隋炀帝，新君命你就在塞州龙首山赐你一死，给你拿去三样东西，天子剑让你愿意这么死你抹脖子，黄绫三尺你上吊，这两样说你都难受你不愿意，这儿有枕酒一杯。这枕酒啊，咱们凡是听书的老儿都明白，这种酒是一种烈性剧毒，别说一杯呀，你就喝进一滴的，你顷刻之间走不了几步，那你就七窍流血，绝气身亡啊。那皇帝要是说使用什么手段制裁谁，想灭了你，那还不让你知道，怎当我敬你一杯酒，这里要掺上几滴那枕酒，你要是干了，你就走不了几步，这种东西是特别的毒啊。杨广这才是听老师的话，打发出宝马厢车，太监捧着三宝就到了龙首山，见了东宫守爵太子这杨勇，最后把这张圣旨拿出来，杨勇一看，哎呀爹呀，你怎么驾崩了？晋王啊，杨广啊，你不顾兄弟手足之情，我知道爹爹封我为东宫守爵太子，你这怎么还要赐我一死？哎呀，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啊，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啊。那个年代呀、啊， 东宫守绝太子这杨勇，瞅着这三样东西，天子剑一口，黄绫三尺，斟酒一杯，哎，杨勇啊，我是怎么个死法到底？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段书咱们说到了于文化及给杨广出谋献计，让他出京带三宝，宝马香车奔塞州龙首山呢、干啥？处理他哥哥东宫守绝太子杨勇这个后患，斩草就要除根呢、这个狠，这个毒啊！你等到了龙首山，这些太监把圣旨一拿出来了，这杨勇一看呢、哎呀，什么叫看破了世界，惊破了胆呢、品透了人情，才寒透了心呢、什么叫父子啊？什么叫哥兄弟啊？什么叫手足情长啊？这都是瞎说呀！这人与人之间，哎呀，真是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衣呀、万丈的波涛能探出深浅，唯有这人心嘛，最难猜疑呀、晋王啊，杨广啊，你也太狠了，你登基就登基了呗，我也不去和你争，为什么你还拿来了天子剑一口，黄绫三尺，斟酒一杯呀、本来这杨勇啊，手无缚鸡之力，说那死，这叫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现在这道圣旨就以新君的名义，就赐你一死，怎么着吧？死不死？你要自己不死，那就派人来杀你，还是个死。谈到了这个死字，说对于一般团粗胆大的大飞贼，合着是两军阵前的有名上将，那认可我就站着死，我也不能弯腰缩背尾刀避剑，这还算可以，勉强说得过去。那么就说这个软弱的东宫守绝太子这杨勇，手无缚鸡之力呀、语言还不是那么太多，人都说好人出到嘴上，好马出到腿上，那这杨勇啊，要讲说话跟这杨广比，那真就差一个阶段，真不行。想来想去，二目落泪，这死这玩意儿都是那么说，说我生在三光下日月星， 生而何欢？我活着我有什么乐的？

牙一咬，心一狠，一寻思高剑抹脖子那玩意得疼，他不是练武的人才，上吊勒着上不来气儿也难受。哎，这才一咬牙把这杯鸩酒端起来，一杯呀，一扬脖咕噜下去了。拿现在话说，一分钟没到就犯药了，那就是只能蹬蹬腿咧咧嘴，七窍流血，绝气身亡啊！杨勇死了，太监一看任务完成，那直接到寝室接来了，这是如花似玉风流成性的萧美娘。一看这个女子长得那特别的妖艳，那十个男人见着得有七八个勾魂取命，任何一个男人懂得七情六欲的人就得拜倒这萧美娘的石榴裙下呀。这个萧美娘打着往后你就听吧，这个萧美娘她要到了哪里就比现在的瘟疫还厉害，这个女人可是不得了。太监跟她说明来意，这萧美娘听说杨勇死了眼泪瓣都没掉，你说这个女人，哎呀，人没说吗，最狠莫过阴夫的心，有人说最狠莫过夫人心，这话就错了。那夫人有多少懂明其真懂解烈的，知三从小四德的，伶俐乖滑，你像萧美娘这个人一听这个，她不悲不伤，转而为喜，低着头那就低垂粉梗，眼角眉梢带着几分的欢乐之意，这样的人你说这世间少有啊。就要穿戴不用穿戴了，你就上宝马香车吧，你还不明白吗，你要进了皇宫有可能你就是朝阳正宫，那凤冠和霞帔簪子棒子铃子晃子，你说那珍珠玛瑙翡翠猫眼石各种各样的首饰啥没有啊，要什么有什么，只要是您这副皮囊和你这尊容到位有磁力，拿现在话说这就是吸引力，还有一句就是回头率特别高，谁都愿意瞅你几眼，不是瞅你这人怎么怎么好，就瞅你这副妖艳的模样。萧美娘上了宝马香车被太监拉回了长安城，进驻了宫里，回到宫里那杨广亲自接呀，当时就许愿告诉萧美娘，我封你为朝阳正宫，你说这东西这多么严重，你说这杨广，有些人说你那人字少一撇，要依我说杨广现在一撇都不算，一点都没有，他没有人味，猪狗不如，这轮乱的乱的太过分了，这就把嫂子封了朝阳正宫，把他哥哥毒死了，枕兄屠嫂杀父多权，那就撂着咱还得往下说，他是人心不足蛇吞象，这个杨广为什么，他早就对他自己一个爹两个妈的妹妹琼花公主垂涎三尺，这琼花公主虽然没有萧美娘长得妖艳，但是也是亭亭玉立啊，也是如同出水的芙蓉啊，那真是腰条有腰条，线条有线条，那臀有臀胸有胸，咱们就不用细讲了，琼花公主这个小女孩子那也是鸡群里的凤凰，杨广早就对她垂涎三尺，但也顾忌着这玩意儿，一个爹两个妈的，你说这玩意儿，哎呀，以前他不敢动也不敢说，他只能有这点心思，说这杨广他咋犯什么病，这个人呢无论谁他都敢动心思，这里有个原因，什么原因，人不管哪样，你像比如说吸毒吧，

0: 你开始啊也不知道这个大烟是什么玩意儿，吗啡是什么玩意儿，也不懂，对它也没有吸引力。你一旦要着了边，你要吸上，哎呀，那你就撂不下了。这怎么个比喻？原先于文化及给杨广出计画策，让他对付李渊那时候，就告诉他，为了对付李渊，让李渊闹心，李渊的媳妇儿夫人窦氏，那千娇百媚，你就跟他这般说那般说，那不有一段下棋的书吗？他就跟李渊说呀，我要是输了，两仪哥哥李渊呐，李渊说你要输了怎么着？杨广说我要输了，我将来就把我大隋的十万里锦绣江山，我双手奉上，我给你啊！哎，李渊一听，这是人话吗？这个啊，我李渊为隋朝一颗颗的功劳啊，我没有二心的，我是可以说叫干国的忠良啊。李渊又一想，那我输我给你啥呀？我跟别人比，说我对金积玉，说我米烂陈仓，我跟你杨广比，咱俩天壤之别呀。你们家是皇上，我是个臣子，那我输了我给你啥呀？杨广说，两仪哥哥，你要是输了讲不起，你就把你那媳妇儿，我那嫂子窦氏，你搞宝马香车给我拉到我的府院，那就算我的夫人。为啥大清洗呀、啊、老李家全撵出长安呢，不就拥护这个事儿吗？所以说这个杨广他就搁这回开始，他一看窦氏真是，哎呀，千娇百媚的，这一看就动心了，搁这个心思就撂不下。所以他就想到这个琼花公主，他早就垂涎三尺。你想，这杨广想到这儿，现在我爹死了，我眼瞅就当皇上了，那个天老大地老二，这我就是天下第一了，孤家寡人了，我面南背北登基坐殿，我就搞这种势力跟你说，我说妹妹呀，你就别寻思那些窝囊事儿、磕碜事儿，什么人前背后见不得人呢，不想这事儿，你就跟我俩，我就封你为贵妃，就这么的，他就去了。跟这个琼花公主这个妹妹一商量，你说那琼花公主，人家圣贤书烈女传之三从小四德呀、啊、伶俐乖滑，是特别的好，这孩子一听这不乱伦吗？说哥呀，咱俩是一个爹两个妈的，虽不比一父一母，咱也不差多少啊。哥呀，你要是这么办，你封我为贵妃呀，贵妃的位置那是难能可贵的，但我要是那样，你让妹妹我还怎么对于现世之人呢？我咋见人呢？我还能活吗？不答应，死活不干。这杨广，你说他一看妹妹这脸一抹，说啥都不行，他就犯了愁了，一想怎么办呢？哎，这女人呐、啊、这身子为贵，我给你来个先斩后奏，我给你来个生米做成熟饭。你说就这事儿他都想得出来呀，杨广啊。琼花公主万万也想不到杨广敢这么干，他要生米做成熟饭，就这个人家琼花公主能不和他娘讲吗？他的娘那是妃子，那还了得吗？一听到女儿跟他一说，说这个杨广要拿他为贵妃，那老太太，你说那都是满腹的五车经纶、才高八斗的人，在皇宫内里待着的人，那有几个瘪子？就亲自把杨广找来了，就问杨广：“杨广啊，你读不少的孔孟书吧？是，那你能不能说出点理来，我听听？你为什么要跟你妹妹说出这些话来？”这不是乱了纲常吗？这天地人伦阳光你都无故了，就算你将来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你未登九五，你怎么面对文武百官？那我下边得说你啥？阳光说，嘿嘿，我唯我独尊，孤家寡人，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 父叫子王，子不敢不亡。谁要敢说让我知道，那就祸灭九族，刀刀斩尽，刃刃诛绝。这老太太一听，这杨广油盐不进呢，那就红眼了。要这么说，你是非跟你妹妹这乱伦之事你要做吗？那当然。老太太往上就冲，那她是个没练过功夫的人，离了歪斜的，你说上来干啥？老太太气疯了，拿这俩手就来挠杨广，抓杨广的脸。杨广左手往前一抬，俩手一拧劲，啪，把老太太俩手背住，往旁边一甩，老太太趴到地下了。老太太不顾生死，置之度外了，离了歪斜，支吧起来，这又来了。杨广一时兴起啊，抬腿一脚，一个胸前挂印，也叫浪子踢球啊。啊，砰，这一脚正中前心花盖穴，心脏啊。老太太这闷哼了一声，躺地下蹬蹬腿咧咧嘴，绝气神昂。杨广一看，这别搞这儿，塞床底下，晚上再处理啊。啪，一脚踢到床底下，回首那就强行的霸占了他的妹妹，一个爹俩妈的琼花公主。这天就黑了，杨广得意了，这回干不干？不干，生米做成熟饭了。你要知道好歹，我就封你为贵妃。你说这是不是人？这是人出的事吗？这存盘猪狗不如啊，那猪和狗都不能像他似的。你说杨广走了，这琼花公主一看娘死了，哎呀，那心如刀切的一般呐，正如尖刀插入肺腑一般，一推一晃的，就这么难受。又一想自己女孩身已逝，我还有何面目活于人世啊？这才同蒙黑纱，走出屋内，跳进玉河，溺水身亡。这娘俩，这段书就叫踢娘监内。紧接着上文，那就是龙首山斟酒要死他哥，封了萧美娘为朝阳正宫。再往上说，他杀了他爹，为了权力，这叫弑父夺权。这个杨广到后来被人家议论叫六短昏君，这回齐全了，他没啥事了。但是来讲，琼花公主溺水身亡，跳河了，这皇宫里能没人知道吗？老太太被踢死了，能没人知道吗？那玩意儿强磨百遍都透风，这能瞒住吗？瞒不住。那龙首山他哥哥杨勇，东宫守爵太子，斟酒一杯，这能瞒住吗？瞒不住。他的嫂子萧美娘被接进宫来，封了朝阳正宫，这能瞒住吗？瞒不住。你心底无私天地宽，你是暗室亏心神木思殿呐。这话啥意思？你觉着你做的非常隐蔽，这叫暗室亏心。神木思殿那就是啥？有的是人看着你呢，瞅着你呢。杨广啊，这些闲言就少叙。这杨广干啥呀？又得找着老师啊。谁是他老师？宇文化及呀，左班丞相。就这老奸相，你看那个子不小啊，要不宇文成都怎么人高马大呢？这大白脸，就这三角眼，哎呀，这一脸浅白麻子，海下稀里巴登那几根胡须，这个人怎么瞅怎么烦人，怎么瞅怎么膈应人。他在朝纲里头那是里登外踹，勾心斗角，他是好事没有，坏事一箩筐。初一给这个奏本，初五就得这早早的就准备别人，不是参这个就本那个。这就是宇文化及，文官他把持朝纲，武将他的儿子横勇无敌，坐下马掌中党，天下第一斩石，就这宇文成都啊，天宝将军，经营殿帅呀。这个朝纲要不怎么叫隋唐？没有宇文家族，这个隋朝也不一定就灭，也不一定灭得这么快。杨广得找他老师去，说这怎么办呢？我哥哥也死了， 后患已除了，我嫂子也接进宫了。我这个妹妹听说她不知好歹，还跳了玉河，老太太这都打发人埋吧埋吧得了。你看她这玩意儿，那能没人知道吗？有人知道，敢怒而不敢言，谁敢说？没人敢说。于文化及一看杨广来了，哎呀，晋王啊，我还不能现在称你为万岁万万岁，哎，老师暂时不用，那往后怎么办？怎么办？现在也没什么说道了，我看明天就开始。开始什么呀？开始先办喜事后办丧事。这啥意思？先安排你坐到九五之尊八宝金銮殿上，你在皇帝这个位置安排好，权力掌握到手，用武力镇住着文武百官、兵行宫、吏户里、十三科到文东武西都镇住，四脚落地都研究明白了，到那时候再罚丧你爹。啊，老师，那我就听你的。好，你明天早上就准备好。说准备好干什么呀？你头戴闹龙冠，身穿赭黄袍，你登上的卧牛黑靴，戴二龙斗宝，你就坐到金殿上。明天早上龙凤鼓响，景阳钟鸣，权臣一临朝，兵行宫吏户里这四位王爷，开国五大王，十三科道等等大小官员能进朝的，让他们全部到位。干什么？这般如此，如此这般，哪般呢？哪般？别着急。杨广这一听啊，好吧，那咱们明天，对，就明天。这一宿的时间，光阴如箭，日月如梭，马上就过去。第二天清晨早早的，这杨广梳洗已毕，干啥？今儿个是大吉大利的日子，未登九五啊！梳洗已毕，这老早的就把这个闹龙冠、赭黄袍就拿来了，这靴子穿吧穿吧，戴吧戴吧，这才命人龙凤鼓打响，景阳钟撞鸣，这是一个信号，这就是紧急会议，敲这玩意儿，撞这钟，这就是招你文武百官，凡是你能在金殿议事的人，一个不能少。有紧急军务，你必须得来呀。这龙凤鼓一响，景阳钟一鸣，全都听着了。在长安城的文武百官呢，权臣临朝，一个不少。首先的丞相、掌朝太师，往下的兵行宫、吏户里、十三科道、文武百官，这文东武西全部来了，黑压压、齐刷刷，都在那站着。说那怎么不坐下？坐下，那能坐下吗？另外不知道啥事儿呢，都知道老主病体沉重，这阳间现在昏迷不醒，谁都知道。但万万也想不到，这新君要登基。这时候，这于文化及就登上了品级台，站到龙书案的旁边，手捧着圣旨，众家文武百官，你们听清，今天有一桩紧急的大事，我要当你们宣布。诸位听着吧，什么呢？有一桩不好的消息，我也要告诉你们。老主驾崩，这回新君要登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

河内经营930，经营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河内劲远930，听天气。

的，北京时间上午9:00，关注到锦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的天最低温度9度，最高温度22度，当前温度10摄氏度，天气大雾天气。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的天最低温度9度，最高温度20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云城区的天气情况，白云今天最低温度9度，最高温度20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天气多云。后面进行93名，再次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衡量朋友的日常出行。

好的，这里关注的最新资讯。全球卫生部新闻发言人就美发布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征留活动相关网络安全公告答记者问。为期五天的2026年服贸会9月9日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全球服贸易峰会也于同日上午举行。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九大专题展。展会期间，多项新技术将首发首秀。

0: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

0: 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每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夜市台。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现在是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2，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南经济930经济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的早安静园。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今天前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园电视台广播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289600 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园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服务，再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园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听正常升起真活继续向前，不必惧怕未知，每一步都算数。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好的，欢迎关注到新闻。父亲含泪举报女儿。一通报警电话打进了浙江省建德市公安局梅城派出所，报警人呢是老陈。这不是一起普通警情，背后是一位父亲满心的无奈与痛心。几天前，老陈的女儿小陈被男友发现在家吸食笑气，劝说无果之下呢，男友把情况告知了老陈。得知女儿再次触碰笑气，老陈呢又急。原来呢，这已经不是女儿第一次犯错。今天小陈呢就因吸食笑气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可他依旧没有醒悟。8月31日晚11:30开始，小陈呢躲在家中吸食笑气，一直持续到次日天亮，整整9个小时，期间呢昏睡1小时，醒来之后呢继续吸食，完全沉浸在笑气带来的短暂虚幻快感之中。万般无奈之下，老陈呢选择拨通报警电话，希望把女儿呢从危险的泥潭里拉回来。进去后呢，梅城派出所民警火速出警，现场固定相关证据。面对民警询问，小陈呢对笑气吸食的笑气违法事实供认不讳。警方提醒，如果发现有人非法贩卖、储存、吸食笑气，请第一时间呢拨打110举报，共同守护偏健康的生活环境。正义青春，远离笑气，别让短暂的假笑换来一生的真伤痛。

好的，继续来关注新闻。近年来，极个别人员打着热爱的旗号，让好奇突破了安全的底线。唐某的高级机位，唐某专程赴某地，利用手机导航呢，锁定了一处飞机试运场旁小区的高楼层。他自行呢找到了绝佳视野，两天内呢用手机及专业设备拍摄多型战机影像，其中呢包含尚未公开的装备细节，并将未公开机型照片呢上传社交平台。虽然十分秘密删除，但信息呢已经快速扩散，渐渐地呢相关资料属机密及军事秘密。面对审查呢，他们仅是称呢仅是出于好奇想炫耀。鉴于其行为呢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唐某呢已经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王某的风前翘左，王某明知某地呢属于军事禁区，仍以探险为名撬锁翻墙擅闯禁区，偷拍了多张敏感军事照片，企图呢发布到社交平台。国家安全机关呢联合有关部门呢将其现场抓获并依法审查。据王某供述呢，其隶属于某探险爱好者群体，核心人员张某呢多次组织成员潜入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偷拍大量涉密军事设施，等待王某、张某及相关违法活动参与者的将是法律的惩罚。国家安全机关提示，法律红线呢寸步不可越，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安全之前呢须臾不可放松。

0: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11: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喂，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5: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6: 喂，爷爷好。
1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6: 在看奥特曼。
14: 这奥特曼是啥呀？
16: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7: the subscriber.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

来新闻时间，我将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41，你现在所地收听到的是和平精英930金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精选。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线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9436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线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跟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金线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金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让我们关注到新闻。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军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九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民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

经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1个新职业，低空物流员等23个新工种。

针对美方发布公告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开展工业规模蒸馏活动，商务部新方回应，美方做法是典

情的双重标准。如果那方以打击真流为名实施遏压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采取措施予以反制。董庆华先生因病于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九日，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美式毛巾等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

好的，欢迎来继续关注新闻。从今天11日起，上海医保新政落地实施，上海市分42县为场景检查费用纳入医保全额支付。湖南省长沙市疫苗区卫生健康局发布情况通报，李长峰以非法搭运场所6名涉案人员被控制。11日2026美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郑钦文1-2不敌二号种子选手拉巴金娜，直扑美网八强。9日在2026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离波多黎各女篮，晋级本届世界杯八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日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邮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

舰船和八艘游轮。格林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日，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到838人，将18人死亡，820人受伤。好的，关注到了北京时间的上午9点55分，今天的早上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还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0: the subscriber.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老米。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

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

这边是另外相随北京时间的是10: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郡930郡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档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二孩。好的，今天前面跟大家介绍一下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郡县电视台公共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2896009430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郡县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

因为正在路上的路德司机听众朋友们，还有所有所电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继续来关注到今天的乐在途中。不过呢，现在是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先是在平坦的国道高速，还是奔波在上班办事返程的路上。那么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调好车内音量，让好听的音乐陪你解锁漫漫车程，治愈所有路上的疲倦。那么让我们今天继续开启今日的音乐之旅。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呢，是由筷子兄弟演唱的经典歌曲《小苹果》。

今天路上风景在变，心情在变，但不变的是乐在途中的一路陪伴。那么接下来的旋律呢，依旧值得期待。那一首由潘玮柏和张韶涵共同演唱的《快乐崇拜》送给大家。

我可以说你新闻变得好听，音乐始终不变。不管你是一速前行，还是短暂等候，动听的旋律全程在线，陪你安稳走完每一段路程。那么接下来一首由许嵩演唱的《玫瑰花的葬礼》送给大家。

0: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0: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0: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晋源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3: 声东晋源，
4: 魅力无限，
2: 闪亮小主播，
4: 今天听我说。
5: 声动晋源，魅力无限，闪亮小主播，今天听我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闪亮成长日记，我是小孙姐姐。今天啊，我们日记的主角是三位经验更丰富的老主播欣欣、糖糖和小罗，欢迎你们。
6: 大家好，我是欣欣。
7: 小孙姐姐好，我是糖糖。
8: 大家好，我是小罗，我们又来了。
5: 作为校园里的中生代，你们的校园生活肯定像一面哈哈镜，有各种夸张有趣的模样。那今天我们就来照一照这面校园生活哈哈镜。首先我们来聊聊课堂，有没有哪一节课或者哪个瞬间让你现在想起来还忍不住想笑？哎，小罗，我看你笑眯眯的，要不你先来。
8: 我有，是上周的科学课，老师讲杠杆原理，请我们班力气最小的女生小丽去搬一个很重的箱子，她当然搬不动，然后老师让她用一根棍子一下子就敲起来了，我们全班都哇的惊呼。结果我们班最壮的男生小刚不服气说，老师，我不用棍子也能搬。然后他走过去深吸一口气，嘿的一下子把箱子抱起来了。老师看着他说，小刚同学，你完美的证明了肌肉也是一种杠杆，全班笑翻了。
5: 哎，这位老师的临场反应也太幽默了，那这堂课一定会让大家印象深刻。那糖糖，你在课堂上有过什么有趣的经历吗？
3: 有呀，是一节美术课，老师让我们画分，大家都在画被吹弯的小树，飘扬的柳条。我同桌是个特别有想象力的男生，他画了一个巨大的透明的分巨人，

0: 这个巨人正鼓着腮帮子对着城市吹气，把所有的屋顶都吹跑了。老师看到他的话，先是一愣，然后忍着笑说：你这个风破坏力有点强啊，下次让它温柔点，只吹动小姑娘的裙摆就好。我们全班都跟着老师一起笑得前仰后合。
1: 哎，这位同学的想象力真是天马行空。哎，不过老师引导的也很好。那欣欣，你也分享一个吧。
2: 我想到的是英语课，有一次老师教我们 excuse me 这个短语，为了让我们记住，他设计了一个情景游戏，需要一位同学假装在走廊里着急的走路，另一位同学要说 excuse me 请他让路。结果我们班最调皮的男生小强和他好朋友小明来表演，小强低着头猛冲，小明在他身后大声喊Excuse me, excuse me, 小强就是不理，反而越走越快，最后两个人差点一起撞到墙上，老师赶紧喊 cut， 最后笑着问小强，你为什么不让路呀？小强一脸无辜地说，老师，我以为是游戏里的吃豆人在追我，我不敢停啊。我们这才知道，他把 excuse me 听成了游戏里的音效。
1: 哎呦，我的天哪，吃豆人这个联想也太出人意料了吧。哎，看来学英语啊还得耳朵尖才行呢。哎，你们的课堂故事真是太精彩了，让我呀看到了学习中最快乐的一面。那接下来呢，进入我们的小主播长故事分享会。这一次呀，请大家分享一个在校园里发生的让你印象最深刻最有感触的长故事。那糖糖，从你开始吧。
0: 好，我想分享一个关于勇气的故事。我们学校每个月都有国旗下讲话，每个班都要派代表。上个学期老师选中了我，我特别特别紧张，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全校师生面前讲过话。我提前两个星期就开始准备稿子，在家里对着镜子练习了无数遍，可是到了那天早上，站在操场后面等着上台的时候，我的心还是砰砰直跳，手心里全是汗。就在这时，我们班的队伍正好经过我身边，所有的同学，包括平时最爱捣乱的男生，都悄悄地对我说，雨欣，加油，你是最棒的。班主任老师也对我做了一个 OK 的手势。那一刻，我突然就不那么害怕了。当我走上主席台，看到台下我们班同学鼓励的眼神，我深吸一口气，流利地完成了我的演讲。讲完之后，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回到队伍里，同学们都围过来夸我讲得好。这件事让我明白，最大的困难就是自己心里的恐惧，而朋友的鼓励就是战胜恐惧最好的力量。
1: 糖糖，你的故事让我非常感动，你能战胜自己的紧张真的太了不起了，这份经历啊会让你越来越自信的。小罗，你的故事是什么呢？
3: 我讲一个一波三折的足球赛。上学期我们年级足球联赛，我们班和隔壁班争冠军，比赛特别激烈，都快结束了还是0-0。最后几分钟，我得到一个单刀球的机会，面对守门员，我使劲一脚，结果球打在了门柱上，砰的一声，我的心都凉了。就在我们都以为要平局的时候，我们班最瘦小的同学小豆子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补射了一脚，球进了，我们全班都疯了，冲进场把他抬了起来。可是高兴了还没一分钟，裁判说小豆子越位了，进球无效，我们就像被泼了一盆冷水。最后比赛进入了点球大战，我作为队长第一个罚球，压力巨大，但我稳稳地罚进了，最后我们班赢了。这场比赛的经历真是太刺激了，从绝望到狂喜再到失望，最后是胜利的喜悦，它让我懂得了不到最后一刻永远不要放弃，而且要相信你的每一个队友。
1: 哎呀，真是惊心动魄呀，这场足球赛简直就是一堂生动的人生课。欣欣，接下来请分享你的故事吧。
2: 我分享一个秘密行动的故事。我们班主任李老师下个月要过生日了，我们班 我们班委秘密策划，想给老师一个惊喜。我们分工合作，有的同学负责放哨，在老师来教室的时候放暗号；有的同学负责在黑板上画漂亮的画和祝福语。我和学习委员负责收集全班同学想对老师说的心里话，做成一本漂亮的纪念册。文艺委员还带领大家秘密排练了一首歌曲。生日那天，当李老师像往常一样推开教室门时，我们全班起立，齐声唱起了生日歌。黑板上是巨大的“老师辛苦了”，班长代表大家送上了纪念册。李老师当时就愣住了，然后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他说是高兴的眼泪，他说这是他收到过的最好的生日礼物。通过这次秘密行动，我觉得我们班更像一个温暖的大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陈希称，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媚外输诚，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陈希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较上月有所回升，物流需求持续回暖，企业经营韧性不断显现。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5%， 较上月回升 0.6 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记者从南京海关了解到，今年前9个月，长江流域最大的汽车出口枢纽太仓口岸出口汽车108万辆，历时首次突破百万辆，同比增长超80%，出口市场覆盖全球168个国家和地区。据英国媒体11号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强烈谴责胡塞武装10号对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的致命袭击。日本多个民间团体10号在东京举行全国联合交流集会，围绕长射程导弹部署、弹药库建设、军事基地扩建等问题展开交流，表达反对日本政府军事扩张、维护地区和平与民众安全的诉求。印尼森林火灾引发的烟霾持续扩散，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空气质量受到严重影响，目前新加坡环境部门已准备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随着深港间通关需求的增加，2019年黄港口岸启动重建，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新黄港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沙特利雅得机场遭袭，致十二人死亡，309人受伤。美国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也门局势将愈演愈烈。
1: 落实美俄协议，俄罗斯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特朗普称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美乌现分歧，英国首相力挺泽连斯基。
0: 锋线瞭望，对话文明之鹰2026歼16飞行员如何在同台切磋中锤炼本领。
1: 中国网球公开赛，郑钦文战胜梅尔滕斯，首次闯入决赛，带来怎样的精彩表现。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冲突各方近期展开激烈的机场互袭战，位于沙特利雅得的国际机场、位于也门政府军控制区的亚丁国际机场，以及位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频遭袭击。
5: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受了一次严重袭击。那根据沙特民航部门11号凌晨公布的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6: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号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在10号的这次遭袭之前，沙特民航总局曾在9号发表过声明，确认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在8号时遭到两次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在10月7号，沙特民航部门也曾发声，确认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在10号的这次最新的袭击事件发生后不久，有目击者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当天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被疏散撤离。爆炸发生后，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该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布旅客提醒说，建议旅客在前往该机场前联系航空公司并确认航班状态。受安全局势影响，科威特航空公司10号表示取消往返利雅得的航班。此前在8号和9号，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和卡塔尔航空公司已分别宣布取消前往利雅得的多趟航班。在10号的爆炸发生后，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宣布将取消航班的时间延长至10月12号。
4: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说，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
5: 马利基11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
4: 据路透社11号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强烈谴责胡塞武装10号对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的致命袭击。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晚表示，对沙特的攻击是一件糟糕的事情。稍早前，特朗普还称美国可能加入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表示，美国

0: 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1: 此前在九月上旬，胡塞武装持续攻占红海沿岸战略要地之际，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就曾被曝致电特朗普，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美国总统表示拒绝。那么这一次美方有多大可能直接下场，有可能介入到哪一种程度？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指出，
2: 美国下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本来这次美国也一直在犹豫之中，美国是希望跟胡塞武装接触，让胡塞武装尽可能保持克制，但现在的情况是胡塞武装跟沙特最近一段时期不断的升级打击，让整个利雅得陷入恐慌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那么美国在中东盟友中的信誉，美国在全球盟友中的信誉就会受到沉重的打击。所以美国现在需要考虑，一方面介入的成本到底有多大，另外一方面如果持续不介入，美国的成本到底会不会更大。因为打胡塞武装以前美国也打过，去年三月份美国就派了一个航母战斗群去直接打击胡塞武装，打了两个月，最后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收效。这一次美国如果直接介入，还是应该美国会派海军在红海海面上向胡塞武装的基地发起打击，美国肯定是不会进行地面上或者别的介入的。这样的话对美国来说，主要的成本就是分散了他的海军的资源，会消耗他的防空导弹，别的方面的成本倒比较小。
0: 胡塞武装方面，该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称，沙特领导的联军10号袭击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目前尚无伤亡和损失的报告。当天稍晚时，胡塞武装方面则表达了愿与沙特停止护袭机场、海港等人道主义设施的意愿。
1: 也门胡塞武装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该组织还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
0: 胡塞武装此前一直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双方缓和局势结束。有观点认为，这也是胡塞武装近期持续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的原因之一。也有分析指出，威胁沙特的商业和旅游业发展，可能也是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首都机场的目的之一。对此，牛新春表示，
2: 胡塞武装的核心诉求就是让沙特不敢再打他，因为最近一周多时间，也门政府军从地面上发动进攻，沙特在空中提供支援，沙特袭击也门胡塞武装的机场和军事目标。通过这样的打击呢，也门政府军在地面上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根据政府军的说法，他拿回好几个比较关键的战略要地，但是也门胡塞武装没有承认。最近一周时间，在地面上，也门胡塞武装处于防守的状态。这样的话，也门胡塞武装就通过空中打击沙特来警告沙特，或者给沙特造成不可承受的后果，让沙特停止支持也门政府军。大目标也很醒目。之前从2015年到2022年，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处于大目标也很醒目。之前从2015年到2022年，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处于全面战争的状态，也门胡塞武装也老打沙特的国际机场。当然，打国际机场还可以冲击沙特的旅游业，让国际社会对沙特的经济安全失去信心。沙特旅游业去年一年创造的 GDP 就有1700多亿美元，所以旅游业占沙特经济的比重是很高的，对沙特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1: 沙特联军持续对也门境内目标实施空袭，而也门胡塞武装主动释放信号，提议双方对等保护机场、港口这类民用设施。下一步，双方是否存在降温谈判的契机，还是冲突大概率继续升级？我们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2: 现在双方都处于升级的状态，在地面上是也门政府军在沙特的支持之下取得了一系列的战果，然后在空中呢，也门胡塞武装

0: 袭击沙特机场，对沙特形成了压力。所以在地面上双方现在各有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说突然停下来达成停火的可能性很小。虽然最终胡塞武装也知道他必须回到谈判桌上来，沙特也知道他消灭不了胡塞武装，但现在很显然时机不是很成熟，必须等到双方觉得再打下去没有什么意义了，双方都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了，这才能回到谈判桌上来。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方10号称，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自当天正式生效。在9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期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俄乌冲突的部分提议表示理解。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泽连斯基已成俄乌达成和平协议的障碍。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4: 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政府宣布决定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相关措施自当天正式生效。俄罗斯政府公告称，此举旨在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根据相关决定，俄罗斯现阶段将允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10号，俄罗斯方面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牵头斡旋乌克兰和平协议的美国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可能会在未来2周内访问莫斯科。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俄美两国元首当天进行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说，在美方提议下，此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在通话中，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乌克兰冲突的一些提议表示理解。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启程前往田纳西州参加共和党选民集会前，在白宫对记者说，他建议乌克兰换个能达成协议的新领导人，因为泽连斯基本来可以达成很多协议，但出于某种原因，他从未这样做。特朗普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特朗普还把美国国内柴油价格高企的问题归咎于泽连斯基，称泽连斯基想给全世界制造麻烦，想在柴油燃料问题上给美国的农民和牧场主制造麻烦。
2: 据英国首相府10号发表的声明，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伯纳姆在通话中说，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英国将在本周宣布的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还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进行讨论。
3: 战况方面，10号俄军通报打击乌军一处情报处理数据中心，乌方通报打击俄方一处石油调度站。我们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两处居民点。另外，俄军挫败乌军两次试图解围顿涅茨克西北部多布罗波利耶被围部队的行动。俄军在151个区域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防空力量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俄军无人机当天还击中基辅市一处乌军用于处理情报的数据中心，以及两艘从海上驶往乌南部敖德萨港运载军用物资的干货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0号报道，俄军当天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 救援人员正在现场开展搜寻和救援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0: 示，当天乌克兰13个州遭到袭击，基础设施和铁路受损。他强调，俄罗斯把减轻外部压力视为可以继续作战的信号。他表示，俄罗斯必须认识到冲突需要停止，并称乌克兰将继续以远程打击回应俄方袭击。
1: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
2: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巴拿马强震的救援情况。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10月10号凌晨1:56，当地时间9号12: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截至发稿，地震已造成27人受伤，尚未收到人员死亡报告。
3: 当地时间10号，巴拿马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在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那相关的最新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冯丽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9日，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截至目前没有死亡或失踪人员报告，共造成27人轻伤，约300人疏散，约400栋建筑物损毁。巴拿马政府将要开展进一步的检查，以确定损毁程度以及哪些建筑物和基础设施可以再次安全使用。现在已经是当地时间的10日，在过去的这一天当中呢，巴拿马余震不断。根据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数据，巴拿马已监测到超过100次的余震，其中包括一次6.6级以及多次5级以上的余震。由于持续不断的余震，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航班起降受到严重影响。根据托库门机场的最新公告，每一次余震都会触发机场的紧急安全流程，需要停止起降并检查跑道等设施。目前多家航空公司的航班取消或更改降落机场。持续不断的余震还造成巴拿马城2条地铁线路保持停运，当地时间10日，地铁仍然处于停运检修状态。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发布公告，运河目前通行状况正常。运河管理局在地震发生后进行了检查，运河太平洋一侧办公楼呢受到了轻微的损坏，并未对船舶通行造成影响。科隆省一侧的水处理厂的高架水箱部分钢结构受到损坏，技术团队正在评估结构，确定必要的维修方案。评估期间，水厂将继续供水，运河船闸、大坝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正在按照流程进行检查，以确保运营的安全。巴拿马总统穆利诺表示，该国正在面临一场重大灾难，并指出部分道路损毁严重，政府正在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帮助。厄瓜多尔、秘鲁、萨尔瓦多、哥伦比亚在内的多个国家向巴拿马表达了声援并提供支持。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向巴拿马捐赠了25万美元，用于提供人道主义关注，并另外提供了5000万美元融资，用于紧急情况。总台记者与中国驻巴拿马使馆确认，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伤亡报告。我使馆提醒在巴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以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1: 正午60分，近看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热点人物榜，接下来为您梳理热点事件里的众生脸谱。那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宾州发生的枪击事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10号了解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警方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了9号晚枪击案的相关细节。警方称，一名45岁男子在伊利市枪杀8人，其中包括一名孕妇和2名儿童，随后自杀身亡。警方表示，尚未确定枪手的作案动机。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9人死亡。
1: 接下来再来关注因校园安全事故频发而被波兰警方逮捕的人。

当地时间10月10号，针对近期发生的校园暴力事件，波兰警方已在全国范围内检查近50000所教育机构，并逮捕76人。警方重点调查了涉及校园安全的威胁信息，并加强学校及周边地区的安全巡查。近期，波兰马佐夫舍省的多地接连发生校园持刀袭击事件，其中的一起袭击导致一名学校工作人员死亡，另一起事件造成多人受伤。此外，警方还发现多起涉及学生在网络上发布暴力威胁、扬言袭击学校的情况。波兰警方表示，警方正逐一核查相关线索，并与学校及其他有关部门合作，防范潜在的风险。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气象服务站，
2: 好，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3: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欧洲天气方面，12号、13号，欧洲的降水还会继续的向东推进。12号，从俄罗斯西部、乌克兰西部，再到巴尔干半岛东部，会形成一条狭长的雨带，以中雨为主，局部地区有大雨。从降水的性质来看呢，以冷暖交汇的稳定性降水为主，对流性比较弱，雨势总体和缓。而北欧南部、中欧、亚平宁半岛等地则以小雨、阵雨天气居多。到了13号，降雨会继续的向东推进，雨区缩减，强度减弱。不过巴尔干半岛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还会出现中到大雨。另外12号、13号，在挪威、俄罗斯西北部、保加利亚等地的一些高海拔地区，将会出现分散性的降雪或者雨转雪的天气，强度总体都不大。气温方面，未来欧洲中西部很多地方降水缩减，气温会小幅度反弹回升。中欧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升高到15度以上，凉意缓和。法国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则会重返20度以上，西班牙、葡萄牙等地25度以上的范围也会增多。不过相比之下，最低气温回升缓慢，导致昼夜温差仍然在10度以上，甚至15度左右。北美天气方面，今年北大西洋飓风暨首个飓风伊萨亚斯已经于当地时间9日夜间登陆美国佛罗里达州沿海，登陆之后环流继续北上，深入内陆，强度减弱。12号、13号，伊萨亚斯的残余环流继续的北上，美国东北部到加拿大东南部一带会陆续的出现中到大雨。此外，12号、13号，美国西部上空有冷涡东移而来，美国西部、中部等地也会有一轮降水从西往东推进，西部山区还会出现降雪，比如说12号蒙大拿州就会出现大到暴雪。好的，世界天气我们就先展望到这里了，郭敏。
2: 好的，感谢李可亮。

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眼贴，午休时在眼皮上贴一贴，就像做了眼部 SPA， 温润又舒服。
1: 午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近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近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近远，跨河筑通途奋进正当时，黄河特大桥项目建设有序推进。近远，国庆在港建担当，民生项目加速建。近远，京甘协作牵线，洋产业串起富民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近远，国庆在港建担当，民生项目加速建。岛屿举国同庆，坚守有我。在欢度国庆的美好假期里，近远县一批重点民生项目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舍小家为大家，以在港实干践行使命担当，用项目建设的扎实成效为祖国华诞献礼。解说：近远县全民健身中心作为完善县域公共文体配套、增进民生福祉的重点工程，国庆假期建设现场依旧一派繁忙景象。建设者们放弃休假，扎根工地，紧盯目标节点，统筹质量、安全与进度，在施工岗位上度过别样的国庆节。解说：项目建设团队科学统筹施工安排，合理调配人力物资，抢抓秋季施工有利条件，稳步推进剩余工程施工。解说：该项目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健全我县公共体育服务体系，补齐全民健身场地短板，拓宽群众健身活动空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体健康需求，持续夯实民生根基，助力全县公共服务提质增效，以民生项目落地见效，书写高质量发展答卷。近远，国庆在港建担当，民生项目加速建。岛屿举国同庆，坚守有我。在欢度国庆的美好假期里，近远县一批重点民生项目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舍小家为大家，以在港实干践行使命担当，用项目建设的扎实成效为祖国华诞献礼。解说：近远县全民健身中心作为完善县域公共文体配套、增进民生福祉的重点工程，国庆假期建设现场依旧一派繁忙景象。建设者们放弃休假，扎根工地，紧盯目标节点，统筹质量、安全与进度，在施工岗位上度过别样的国庆节。解说：项目建设团队科学统筹施工安排，合理调配人力物资，抢抓秋季施工有利条件，稳步推进剩余工程施工。解说：该项目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健全我县公共体育服务体系，补齐全民健身场地短板，拓宽群众健身活动空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体健康需求，持续夯实民生根基，助力全县公共服务提质增效，以民生项目落地见效，书写高质量发展答卷。
3: 一颗枸杞果牵起京甘协作振兴链，近远依托资源禀赋，精准发力枸杞特色产业，统筹用好天津东西部协作帮扶资金，围绕补链、强链、盐链做深产业文章，从品种改良、设施建设、科技赋能、市场拓展多维度精准试测，推动近远枸杞全产业链迭代升级，把黄河岸边的金果果打造成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果，书写京甘携手共建、协作赋能县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产业振兴，种业先行，京甘协作帮扶资金1500万元，用以实施枸杞基地品种改良项目，推动1.5万亩枸杞苗木更新换代，高标准打造5000亩枸杞示范基地，结合种植区当地实际，推动落实差异化苗木补助政策，近远大力引进推广优质枸杞新品种，投入200万元实施五河镇枸杞产业渠道衬砌工程，完善产区灌溉体系，安排100万元落地枸杞单产提升推广项目，通过土壤改良示范推广、 持续提升枸杞果品品质。针对当地枸杞溢价能力弱、质量管控短板，京甘协作统筹投入1000万元协作资金，整合多方资源，在五合镇建成占地2万余平方米。

大阳光亲自接呀，当时就许愿告诉萧敏娘，我封你为朝阳正宫。你说这东西这多么严重。你说这阳光，有些人说你那人字少一撇，要依我说阳光现在一撇都不算，一点都没有，他没有人味儿，猪狗不如，这轮乱的乱的太过分了。这就把嫂子封了朝阳正宫，把他哥哥毒死了，枕兄屠嫂，杀父夺权。那就撂这儿，咱还得往下说。他是人心不足蛇吞象，这个阳光为什么？他早就对他自己一个爹两个妈的妹妹琼花公主垂涎三尺。这琼花公主虽然没有萧美娘长得妖艳，但是也是亭亭玉立啊，也是如同出水的芙蓉啊，那真是腰条有腰条，线条有线条，那臀有臀，胸有胸，咱们就不用细讲了。琼花公主这个小女孩子，那也是鸡群里的凤凰，阳光早就对她垂涎三尺，但也顾忌着这玩意儿，一个爹两个妈的，你说这玩意儿，哎呀，以前她不敢动，也不敢说，她只能有这点心思。说这杨广他咋犯什么病？这个人呢，无论谁他都敢动心思。这里有个原因，什么原因？人不管哪样，你像比如说吸毒吧，你开始啊也不知道这大烟是什么玩意儿，吗啡是什么玩意儿，也不懂，对他也没有吸引力。你一旦要着了边，你要吸上，哎呀，那你就撂不下了。这怎么个比喻？原先于文化及给杨广出计画策，让他对付李渊那时候，就告诉他，为了对付李渊，让李渊闹心，李渊的媳妇儿夫人窦氏，那千娇百媚，你就跟他这般说那般说，那不有一段下棋的书吗？他就跟李渊说呀，我要是输了，两仪哥哥李渊呐，李渊说你要输了怎么着？杨广说我要输了，我将来就把我大隋的十万里锦绣江山我双手奉上，我给你啊。李渊一听，这是人话吗？这个啊，我李渊为隋朝一颗可的功劳啊，我没有二心的，我是可以说叫干国的忠良啊。李渊又一想，那我输我给你啥呀？我跟别人比，说我对金积玉，说我米烂陈仓，我跟你杨广比，咱俩天壤之别呀。你们家是皇上，我是个臣子，那我输了我给你啥呀？杨广说，两仪哥哥，你要是输了讲不起，你就把你那媳妇儿，我那嫂子窦氏，你搞宝马香车给我拉到我的府院，那就算我的夫人。为啥大清洗呀？老李家全撵出长安呢，不就拥护这个事儿吗？所以说这个杨广他就搁这回开始，他一看窦氏真是，哎呀，千娇百媚的，这一看就动心了，搁这个心思就撂不下。所以他就想到这个琼花公主，他早就垂涎三尺。你想这杨广想到这儿，现在我爹死了，我眼瞅就当皇上了，那个天老大地老二，我就是天下第一了，孤家寡人了，我面南背北登基坐殿，我就搞这种势力跟你说。我说妹妹呀，你就别寻思那些窝囊事儿、磕碜事儿，什么人前背后见不得人呢，不想这事儿，你就跟我俩，我就封你为贵妃，就这么的，他就去了。跟这个琼花公主这个妹妹一商量，你说那琼花公主，人家圣贤书烈女传之三从小四德呀，伶俐乖滑，是特别的好。这孩子一听这不乱伦吗？说哥呀，咱俩是一个爹两个妈的，虽不比一父一母，咱也不差多少啊。哥呀，你要是这么办，你封我为贵妃呀，

0: 妃的位置，那是难能可贵的。但我要是那样，你让妹妹我还怎么对于现世之人呢？我咋见人呢？我还能活吗？不答应，死活不干。这杨广，你说他一看妹妹这脸一抹，说啥都不行，他就犯了愁了。一想怎么办呢？哎，这女人呐，这身子为贵，我给你来个先斩后奏，我给你来个生米做成熟饭。你说，就这事儿，他都想得出来呀，杨广啊。琼花公主万万也想不到杨广敢这么干，他要生米做成熟饭，就这个，人家琼花公主能不和他娘讲吗？他的娘那是妃子，那还了得吗？一听到女儿跟他一说，说这个杨广要拿她为贵妃，那老太太，你说那都是满腹的五车经纶、才高八斗的人。在皇宫内里待着的人，那有几个瘪子？就亲自把杨广找来了，就问杨广：“杨广啊，你读不少的孔孟书吧？是，那你能不能说出点理来，我听听？你为什么要跟你妹妹说出这些话来？这不是乱了纲常吗？这天地人伦，杨广你都不顾了？就算你将来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你未登九五，你怎么面对文武百官？那我下边得说你啥？杨广说：“嘿嘿，我唯我独尊，孤家寡人。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谁要敢说让我知道，那就祸灭九族，刀刀斩尽，刃刃诛绝。”这老太太一听，这杨广油盐不进呢。那就红眼了。要这么说，你是非跟你妹妹这乱伦之事你要做吗？那当然。老太太往上就冲，那她是个没练过功夫的人，离了歪斜的，你说上来干啥？老太太气疯了，拿这俩手就来挠杨广，抓杨广的脸。杨广左手往前一抬，俩手一拧劲，啪，把老太太俩手背住，往旁边一甩，老太太趴到地下了。老太太不顾生死，置之度外了，离了歪斜，支吧起来，这又来了。杨广一时兴起，啊，抬腿一脚，一个胸前挂印，也叫浪子踢球啊！啊，砰！这一脚正中前心花盖穴，心脏啊！老太太这闷哼了一声，躺地下蹬蹬腿，咧咧嘴，绝气神昂。杨广一看，这别搞这儿。塞床底下，晚上再处理。啊，啪！一脚踢到床底下，回首，那就强行的霸占了他的妹妹，一个爹俩妈的琼花公主。这天就黑了，杨广得意了，这回干不干？不干，生米做成熟饭了。你要知道好歹，我就封你为贵妃。你说这是不是人？这是人出的事吗？这存盘猪狗不如啊！那猪和狗。都不能像他似的。你说杨广走了，这琼花公主一看娘死了，哎呀，那心如刀切的一般呐，正如尖刀插入肺腑一般，一推一晃的，就这么难受。又一想自己女孩身已逝，我还有何面目活于人世呢？这才同蒙黑纱，走出屋内，跳进玉河，溺水身亡。这娘俩，这段书就叫踢娘奸内。紧接着上文，那就是龙首山斩酒要死他哥，封了萧美娘为朝阳正宫。再往上说，他杀了他爹，为了权力，这叫弑父夺权。这个杨广到后来被人家议论叫六短昏君，这回齐全了。他没啥事儿了，但是来讲，琼花公主溺水身亡，跳河了，这皇宫里能没人知道吗？老太太被踢死了，能没人知道吗？那玩意儿强抹百遍都透风，这能瞒住吗？瞒不住。那龙首山，他哥哥杨勇，东宫守爵太子， 斟酒一杯，这能瞒住吗？瞒不住。他的嫂子萧美娘被接进宫来，封了朝阳正宫，这能瞒住吗？瞒不住。你心底无私，天地宽，你是暗示亏心，神目四殿呐。这话啥意思？你觉着你做的非常隐蔽，这叫暗示亏心。神目四殿，那就是啥？有的是人看着你呢，瞅着你呢，杨广啊，这些闲言就少叙。这杨广干啥呀？又得找着老师啊，谁是他老师？宇文化及呀，左班丞相。就这老奸相，你看那个子不小啊，要不宇文成都怎么人高马大呢？这大白脸，就这三角眼，哎呀，这一脸浅白麻子，海下稀里巴登那几根胡须，这个人怎么丑怎么烦人，怎么丑怎么膈应人。他在朝纲里头，那是里登外踹，勾心斗角，他是好事没有，坏事一箩筐。初一给这个奏本，初五就得这早早的就准备别人，不是参这个就本那个，这就是宇文化及。文官他把持朝纲，武将他的儿子横勇无敌，坐下马掌中党，天下第一斩石，就这宇文成都啊，天宝将军，经营殿帅呀，这个朝纲。要不怎么叫隋唐？没有宇文家族，这个隋朝也不一定就灭，也不一定灭得这么快。杨广得找他老师去，说这怎么办呢？我哥哥也死了，后患已除了，我嫂子也接进宫了，我这个妹妹听说她不知好歹，还跳了玉河，老太太这都打发人埋吧埋吧得了。你看他这玩意儿，那能没人知道吗？有人知道，敢怒而不敢言，谁敢说？没人敢说。宇文化及一看杨广来了，哎呀，晋王啊，我还不能现在称你为万岁万万岁，哎，老师暂时不用，那往后怎么办怎么办？现在也没什么说道了，我看明天就开始。开始什么呀？开始先办喜事后办丧事。这啥意思？先安排你坐到九五之尊八宝金銮殿上，你把皇帝这个位置安排好，权力掌握到手，用武力镇住着文武百官、兵行宫、吏户里、十三科到文东武西都镇住，四角落地都研究明白了，到那时候再罚丧你爹。啊，老师，那我就听你的。好，你明天早上就准备好。说准备好干什么呀？你头戴闹龙冠，身穿赭黄袍，你登上的卧牛黑靴，戴二龙斗宝，你就坐到金殿上。明天早上龙凤鼓响，景阳钟鸣，权臣一临朝，兵行宫吏户里这四位王爷、开国五大王、十三科道等等大小官员能进朝的，让他们全部到位。干什么？这般如此，如此这般，哪般呢？哪般？别着急。杨广这一听啊，好吧，那咱们明天，对，就明天。这一宿的时间，光阴如箭，日月如梭，马上就过去。第二天清晨早早的，这杨广梳洗已毕，干啥？今个是大吉大利的日子，未登九五啊。梳洗已毕，这老早的就把这个闹龙冠、赭黄袍就拿来了，这靴子穿吧穿吧，戴吧戴吧，这才命人龙凤鼓打响，景阳钟撞鸣，这是一个信号，这就是紧急会议，敲这玩意儿，撞这钟，这就是招你文武百官，凡是你能在金殿议事的人，一个不能少。有紧急军务，你必须得来呀。这龙凤鼓一响，景阳钟一鸣，全都听着了。在长安城的文武百官呢，权臣临朝一个不少。首先的丞相、掌朝太师、 望下的兵行宫、吏户里、十三科道、文武百官，这文东武西全部来了，黑压压齐刷刷都在那站着，说那怎么不坐下？坐下那能坐下吗？另外不知道啥事儿呢，都知道老主病体沉重，这阳间现在昏迷不醒，谁都知道，但万万也想不到这新君要登基。这时候这于文化及就登上了品级台，站到龙书案的旁边，手捧着圣旨，众家文武百官，你们听清，今天有一桩紧急的大事，我要当你们宣布。诸位听着吧，什么呢？有一桩不好的消息，我也要告诉你们。老主驾崩，这回新君要登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四。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应该举行选举。他同时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就与乌克兰的冲突达成协议。特朗普与普京9号通电话，特朗普随后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则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据英国首相府10号发布的声明，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此前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一项涉及俄罗斯柴油的协议发生争执。伯纳姆在通话中说，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英国将在本周宣布的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还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进行讨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三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

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顶压前行，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于8号至10号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余名代表参会，围绕认识、保护、开发以及治理北极等议题展开讨论。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傅莹率团参会。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称，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一架美军战斗机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大型货船的船尾，破坏了其推进系统。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印尼森林火灾引发的烟霾持续扩散，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空气质量受到严重影响。目前，新加坡环境部门已准备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受浅槽东移和冷空气影响，中东部降雨将明显增多。今起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东北等地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中陕西、河南雨势较强，局地有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声，新闻进行时。
1: 好的，那么今天在北京的主航员呢 ，WTT 中国大满贯是继续的进行。刚刚结束的呢，
2: 西的数据中心以及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当地时间10月11号，沙特教育部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阿拉伯民航部门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10号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陕西、山西、河北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那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
0: 也门冲突各方近期展开激烈的机场护旗战。位于沙特利雅得的国际机场、位于也门政府军控制区的亚丁国际机场，以及位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频遭袭击。
1: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

0: 机场十号遭受了一次严重袭击。根据沙特民航部门11号凌晨公布的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国凡的综合报道。
1: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沙特民航总局10号发表声明说，

0: 亡，多人受伤。在10月7号，沙特民航部门也曾发声，确认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在10号的这次最新的袭击事件发生后不久，有目击者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当天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被疏散撤离。爆炸发生后，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该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布旅客提醒说，建议旅客在前往该机场前联系航空公司并确认航班状态。受安全局势影响，科威特航空公司10号表示取消往返利雅得的航班。此前，在8号和9号，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和卡塔尔航空公司已分别宣布取消前往利雅得的多趟航班。在10号的爆炸发生后，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宣布将取消航班的时间延长至10月12号。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
2: 马利基11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此前他10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
1: 据路透社11号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强烈谴责胡塞武装10号对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的致命袭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晚表示，对沙特的攻击是一件糟糕的事情。稍早前，特朗普还称美国可能加入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2: 此前，在9月上旬，胡塞武装持续攻占红海沿岸战略要地之际，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就曾被曝致电特朗普，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美国总统表示拒绝。那么这一次，美方有多大可能直接下场？有可能介入到哪一种程度？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指出，
3: 美国下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本来这次美国也一直在犹豫之中，美国是希望跟胡塞武装接触，让胡塞武装尽可能保持克制。但现在的情况是，胡塞武装跟沙特最近一段时期不断的升级打击，让整个利雅得陷入恐慌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那么美国在中东盟友中的信誉，美国在全球盟友中的信誉就会受到沉重的打击。所以美国现在需要考虑，一方面介入的成本到底有多大，另外一方面如果持续不介入，美国的成本到底会不会更大。因为打胡塞武装以前美国也打过，去年三月份美国就派了一个航母战斗群去直接打击胡塞武装，打了两个月，最后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收效。这一次美国如果直接介入，还是应该美国会派海军在红海海面上向胡塞武装的基地发起打击，美国肯定是不会进行地面上或者别的介入的。这样的话对美国来说，主要的成本就是分散了他的海军的资源，会消耗他的防空导弹，别的方面的成本倒比较小。
1: 胡塞武装方面，该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称，沙特领导的联军10号袭击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目前尚无伤亡和损失的报告。当天稍晚时，胡塞武装方面则表达了愿与沙特停止护袭机场、海港等人道主义设施的意愿。
2: 也门胡塞武装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该组织还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

0: 胡塞武装此前一直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双方缓和局势结束。有观点认为，这也是胡塞武装近期持续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的原因之一。也有分析指出，威胁沙特的商业和旅游业发展，可能也是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首都机场的目的之一。对此，牛新春表示，
1: 胡塞武装的核心诉求就是让沙特不敢再打他，因为最近一周多时间，也门政府军从地面上发动进攻，沙特在空中提供支援，沙特袭击也门胡塞武装的机场和军事目标。通过这样的打击呢，也门政府军在地面上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根据政府军的说法，他拿回好几个比较关键的战略要地，但是也门胡塞武装没有承认。最近一周时间，在地面上，也门胡塞武装处于防守的状态。这样的话，也门胡塞武装就通过空中打击沙特来警告沙特，或者给沙特造成不可承受的后果，让沙特停止支持也门政府军来打他。打国际机场是最容易、效果比较好的，因为国际机场面积很大，目标也很醒目。之前从2015年到2022年，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处于全面战争的状态，也门胡塞武装也老打沙特的国际机场。当然，打国际机场还可以冲击沙特的旅游业，让国际社会对沙特的经济安全失去信心。沙特旅游业去年一年创造的 GDP 就有1700多亿美元，所以旅游业占沙特经济的比重是很高的，对沙特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2: 沙特联军持续对也门境内目标实施空袭，而也门胡塞武装主动释放信号，提议双方对等保护机场、港口这类民用设施。那下一步双方是否存在降温谈判的契机，还是冲突大概率会继续升级呢？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1: 现在双方都处于升级的状态，在地面上是也门政府军在沙特的支持之下取得了一系列的战果，然后在空中呢，也门胡塞武装又袭击沙特机场，对沙特形成了压力，所以在地面上双方现在各有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说突然停下来达成停火的可能性很小，虽然最终胡塞武装也知道他必须回到谈判桌上来，沙特也知道他消灭不了胡塞武装，但现在很显然时机不是很成熟，必须等到双方觉得再打下去没有什么意义了，双方都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了，这才能回到谈判桌上来。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方十号称，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自当天正式生效。在九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期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俄乌冲突的部分提议表示理解。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特朗普十号表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新总统了，泽连斯基已成俄乌达成和平协议的障碍。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4: 当地时间十号，俄罗斯政府宣布决定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相关措施自当天正式生效。俄罗斯政府公告称，此举旨在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根据相关决定，俄罗斯现阶段将允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十号，俄罗斯方面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牵头斡旋乌克兰和平协议的美国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可能会在未来两周内访问莫斯科。普京九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俄美两国元首当天进行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号说，在美方提议下，此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在通话中，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乌克兰冲突的一些提议表示理解。 美国财政部外

0: 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启程前往田纳西州参加共和党选民集会前，在白宫对记者说，他建议乌克兰换个能达成协议的新领导人，因为泽连斯基本来可以达成很多协议，但出于某种原因，他从未这样做。特朗普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特朗普还把美国国内柴油价格高企的问题归咎于泽连斯基，称泽连斯基想给全世界制造麻烦，想在柴油燃料问题上给美国的农民和牧场主制造麻烦。
1: 据英国首相府10号发表的声明，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伯纳姆在通话中说，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英国将在本周宣布的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还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进行讨论。
2: 战况方面，10号俄军通报打击乌军一处情报处理数据中心，乌方通报打击俄方一处石油调度站。我们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两处居民点。另外，俄军挫败乌军两次试图解围顿涅茨克西北部多布罗波利耶被围部队的行动。俄军在151个区域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防空力量击落两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俄军无人机当天还击中基辅市一处乌军用于处理情报的数据中心，以及两艘从海上驶往乌南部敖德萨港运载军用物资的干货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0号报道，俄军当天凌晨空袭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救援人员正在现场开展搜寻和救援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乌克兰13个州遭到袭击，基础设施和铁路受损。他强调，俄罗斯把减轻外部压力视为可以继续作战的信号。他表示，俄罗斯必须认识到冲突需要停止，并称乌克兰将继续以远程打击回应俄方袭击。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再来关注巴拿马强震的救援情况。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10月10号凌晨1点56分，当地时间9号12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截至发稿，地震已造成27人受伤，尚未收到人员死亡的报告。
1: 当地时间10号，巴拿马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在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那相关的最新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冯丽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9日，巴拿马发生 7.6 级地震，截至目前没有死亡或失踪人员报告，共造成27人轻伤，约300人疏散，约400栋建筑物损毁。巴拿马政府将要开展进一步的检查，以确定损毁程度以及哪些建筑物和基础设施可以再次安全使用。现在已经是当地时间的10日，在过去的这一天当中呢，巴拿马余震不断。根据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数据，巴拿马已监测到超过100次的余震，其中包括一次 6.6 级以及多次5级以上的余震。由于持续不断的余震，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航班起降受到严重。

0: 影响。根据托库门机场的最新公告，每一次余震都会触发机场的紧急安全流程，需要停止起降并检查跑道等设施。目前多家航空公司的航班取消或更改降落机场。持续不断的余震还造成巴拿马城两条地铁线路保持停运，当地时间十日，地铁仍然处于停运检修状态。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发布公告，运河目前通行状况正常。运河管理局在地震发生后进行了检查，运河太平洋一侧办公楼呢受到了轻微的损坏，并未对船舶通行造成影响。科隆省一侧的水处理厂的高架水箱部分钢结构受到损坏，技术团队正在评估结构，确定必要的维修方案。评估期间，水厂将继续供水，运河船闸、大坝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正在按照流程进行检查，以确保运营的安全。巴拿马总统穆利诺表示，该国正在面临一场重大灾难，并指出部分道路损毁严重，政府正在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帮助。厄瓜多尔、秘鲁、萨尔瓦多、哥伦比亚在内的多个国家向巴拿马表达了声援并提供支持。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向巴拿马捐赠了25万美元，用于提供人道主义关注，并另外提供了5000万美元融资，用于紧急情况。总台记者与中国驻巴拿马使馆确认，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伤亡报告。我使馆提醒在巴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以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为您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日本警方37年间查处涉驻日美军刑事案件近5000起。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1: 据日本方面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上述时段内，杀人、抢劫、放火、强奸等恶性案件共266起，其中冲绳县129起，神奈川县有67起，东京都有34起。冲绳县面积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约 0.6%， 却集中了约70%的驻日美军专用设施面积。有消息称，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本月4号，冲绳县警方逮捕一名隶属美军普天间基地的海军陆战队员，其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案件再次引发冲绳民众强烈愤怒。
2: 巴西起诉壳牌子公司索赔上亿美元的洪灾损失，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巴西检察部门9号对国际能源巨头壳牌集团在巴西的子公司提起诉讼，要求该公司就2024年巴西南部洪灾相关损失赔偿 1.08 亿美元，理由是壳牌应对排放温室气体、加剧气候变化所致损失承担责任。2024年4月底，巴西南部粮仓南里奥格兰德州开始连降暴雨，引发严重洪灾，截至同年6月，造成近200人死亡，50万人流离失所，导致严重经济损失。检方认为，壳牌集团长期在化石燃料勘探、生产和销售过程中排放温室气体，其历史排放量约占全球历史排放总量的 2%。公司应根据其对全球变暖的影响承担相应的环境和气候责任。法国方面援引法庭文件称，检方提出的 1.08 亿美元索赔金额包括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赔偿。美国萨宾气候变化法律中心全球气候诉讼项目主管玛利亚·安东尼亚·蒂格雷称，这是首次由一国检察机关就气候灾害损失起诉大型石油企业。

这是一首由梁咏琪入行30周年的同名主打作品，词曲均由本人完成，同时推出国语、粤语两个版本。这首歌是一场跨越26年的自我回望，是对当年经典花火的隔空回应与续写。一起来欣赏。

这是一首偏向治愈向内的抒情作品。整首歌没有撕心裂肺的宣泄，更像是大雨停歇之后，站在窗边回望过往的心境独白。一起来欣赏雨过后的风景。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如果爱忘了》来自汪苏泷和单依纯演唱，由林天爱作曲，唐田李志清作词，2011年发行的，同时也是电视剧《爱情睡醒了》的片尾曲。这是一首都市的疗伤情歌，体面放手的遗憾与成全。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所念皆星河》，原作是一首出圈的纯音乐，后由近千填词房东的猫演唱。2020年正式发行，歌曲以浩瀚星空作载体，写一份克制澄澈的惦念。它不只是情歌，也容纳了思念、牵挂与心底的向往。一起来欣赏。

各位听众朋友，伴随着这首好听的《云裳羽衣舞》，我们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北京时间的15:57，我们要在这个时刻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忘我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你。
4: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1: 陪我玩一会儿吧。
1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1: 哦。
13: 我回来了。
1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3: 嗯。
1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

0: 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0: 啊，
2: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3: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5: 弘扬宪法精神，共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进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进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司法驿站。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夫妻财产的法律科普。什么是夫妻共同财产？婚后所得无特殊约定，婚姻登记之后取得的以下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双方有平等处理权：工资、奖金、劳务报酬、兼职、讲课、自媒体、劳务收入都算；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炒股、理财、开店分红、公司股权、婚后分红；知识产权收益，比如说稿费、版权费、婚后实际拿到或者确定能拿到的收益。继承受赠得来的财产，遗嘱赠与没有写明这个一个人，那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养老金、安置补偿费，婚内对应的部分都属于婚内财产。

举个例子，婚后一方上班工资，婚后炒股赚的钱，婚后父母送房子没写，只归我子女一人，都属于共同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个人财产，离婚不用平分。婚前财产或结婚登记之前已经取得的财产，人身损害赔偿补偿金、车祸伤残赔偿金、人身伤害抚慰金专属个人。遗嘱、赠与合同明确只写了只归一方所有，例如父母赠与写明这套房仅赠与我女儿个人，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一方专用生活用品、个人的首饰、眼镜、职业专用工具、贵重奢侈品，大额要看清实际情况。个人婚前、婚产、婚后的自然增值。比如说，婚前全款买房，房价单纯市场涨价，婚前存的存款产生的定期利息属于个人财产；婚前全款买的房子，婚后单纯涨价，涨价部分属于个人，但婚后拿这套房子出租，租金一般共同财产。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婚前存款如果婚后反复的进出和婚后工资混在一张银行卡，很难区分，容易被认定成共同财产，建议单独的账户存放。婚后取得的不一定是共同财产，婚后取得但明确只赠与继承给一方，人身赔偿依旧是个人财产。婚后买的房子，哪怕只写一个人的名字，只要用夫妻共同钱买，原则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夫妻互相抚养义务，婚内一方生病没有收入，另一方有义务出钱抚养，拒不履行可以起诉要抚养费。日常生活开销一方单独做买菜日用品小额消费对于对方生效，大额买卖房大额借贷不能单方面代表对方。夫妻共同债务属于共同的债务是双方共同签字的或者另一方事后承认的债务，一方以个人名义借钱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开销的。不属于共同债务的另一方不用偿还的有一方大额的借贷，没有另一方的签字也没有用于家庭生活，第二赌博吸毒产生的债务，第三一方和别人串通虚构的债务。

满足下面任意条件，男方可以请求返还彩礼：第一，没有办理结婚登记；第二，领了结婚证，但是没有在一起共同生活；第三，婚前给彩礼，造成男方家庭生活极度困难的。第二三点，必须以离婚为前提才可以要回彩礼。已经领证、长期共同生活，生育子女的，一般不会全额返还彩礼。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方面11号消息，多名沙特阿拉伯官员近期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告急。消息称，沙特官员表示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其中一名官员称，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事中也发现自身武器库存日渐枯竭。沙特官员还表示，美国提供的援助包括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南京海关了解到，今年前9个月，长江流域最大的汽车出口枢纽太仓口岸出口汽车108万辆，历时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超80%。出口市场覆盖全球16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9月份出口约16万辆，创单月出口历史新高。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增长 1.1 倍。世界心脏病学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闭幕。在本次会议上，世界心脏联盟公布，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军波当选该机构后任主席，2027年至2028年。印度尼西亚邦加物理洞群岛省南邦加县塞尔当村当地时间10号发生严重火灾。根据邦加物理洞群岛省抗灾署11号9时40分发布的最新报告，该火灾已使得约600栋房屋以及约2400人受灾。该机构补充说，火灾影响面积仍在统计中，目前尚无人员死亡报告，火灾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称，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一架美军战斗机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大型货船的船尾，破坏了其推进系统。体育方面，北京时间10月11号，2026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迎来收官日。根据赛程安排，女单决赛于今天17点开赛，中国选手王曼昱对阵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在昨晚进行的女单半决赛中，

王曼玉4-1战胜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晋级，期待王曼玉今天的精彩表现。此刻提示：深圳黄岗口岸是深圳和香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这一独特地位使其成为连接两地的全天候通道。随着深港间通关需求的增加，2019年黄岗口岸启动重建，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新黄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沙特利雅得机场遭袭，致12死309伤。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今天播出一盟融山海，一田揽星河。采制总台记者刘涛、江宗全、李正。
3: 以海结盟时，因为没有酒，刘邦曾说只要心诚，水也可以当酒。

0: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挥师北上，准备取到四川冕宁境内的彝族聚居区，奔赴安顺场抢渡大渡河。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率领的队伍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并与彝族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在彝海歃血结盟。此后7天7夜，小叶丹带领彝族同胞护送红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为抢渡大渡河赢得了时间。90多年后，小叶丹的外孙武龙讲起先辈们经历的过往。
1: 他说在1935年的时候，就是在索马花开的那个季节，来了一支叫红军的队伍，说这个队伍非常好，对彝族人民非常的友善，讲民族平等，他们要从果基家地盘上过，然后就跟我的外公在彝海边上歃血结盟。
0: 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后，前有国民党重兵堵截，后有10万大军紧追，抢渡大渡河迫在眉睫。大凉山横亘于泸沽与大渡河之间，红军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要么走大道，但这里布满敌军防线，要么走山野小径，穿越彝族聚集地抵达安顺场。蒋介石判断红军只敢走大路，他在给部下的电报里断言，红军必重蹈石达开覆辙，他要用大渡河这道天险把红军歼灭在大凉山。
2: 长征地理名片，四川冕宁，取山寺关冕，水曰安宁之意，静卧横断山东路大凉山下安宁河谷，县城坝区海拔1780米，往北山势一路抬升，2280米的彝海是进出彝区的关键隘口。1935年，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进驻冕宁，这是长征入川攻克的首座县城。为抢渡大渡河，红军于泸沽分兵，避开国民党重兵设防的官道，取道穿行彝族聚居山区。红军严格践行民族平等政策，刘伯承与彝族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在彝海歃血结盟，保障大军顺利挺进大渡河前线。
0: 红军进驻冕宁，一纸朗朗上口的布告率先向各族群众递出赤诚善意。
3: 我们老总把布告啊都写成诗了。
4: 这不算什么诗啊，只能算顺口溜。
5: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6: 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7: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四如国体，
8: 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
0: 1935年5月，这份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传遍冕宁城乡，红军先头部队抵达当天，整座县城灯火通明。彝海结盟纪念馆馆长张燕说，
9: 21日凌晨，听闻红军将至，当年的国民党县长呢是携带家眷，纠集武装士兵200多人，弃城逃窜。冕宁县城呢就成了一座不设防的空城。冕宁的老百姓啊，家家户户呢是挂出过年才挂的红灯笼来迎接红军。到现在，咱们冕宁还流传着家家顶红灯，点灯迎红军的拥军佳话。
0: 可出了冕宁城，队伍便频频遭遇拦阻袭扰，即便屡屡受困，红军依旧坚守底线，坚决不开一枪还击。一路恳切解释，红军专为穷苦人谋出路，此行仅是借道北上。行至喇嘛房，局势迎来转机。萧华率领的工作团了解到，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重信义明事理，便托人捎去口信，刘伯承愿与他以彝家古礼结为兄弟。小叶丹看清这支队伍与此前欺压百姓的军队判若两样，当即应允赴彝海结盟。
9: 刘司令的誓言是上有天下有地，今天我刘伯承愿同小叶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小叶丹投人的誓言是上有天下有地，今天我小叶丹愿同刘司令员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同这只鸡一样的死去。
0: 结盟的地点就在沂海边，仪式按彝族的规矩来，杀鸡取血，滴入酒中盟誓。可当时条件有限，时间仓促，没有酒就用沂海的水代替。没有酒杯，刘伯承就解下警卫员腰上的瓷盅，舀来沂海的水。小叶丹的孙子沈建国回忆，红军将领平等谦和的姿态让祖父大为感动。
10: 因为我爷爷呢提到，就是一个这么红军这么大一个队伍的这么大一个官，既然能跟我们平起平坐，态度和蔼很好。
11: 刘伯承呢向我爷爷宣传了红军的这个民族政策，我们红军是为这个穷苦的老百姓打天下的，今天我们要团结起来，要跟这个国民党斗争。
0: 转天，刘伯承授予小叶丹队旗，任命他为果基支队支队长。
12: 全国命令，东德军委决令，中国工农红军彝人果基支队今天正式成立了，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代表党中央、周总司令和毛主席，把这面象征着光荣、勇敢和胜利的旗帜授予你们。
0: 一纸盟约消弭了世代隔阂，彝族乡亲连续七天七夜护送红军顺利过境，为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得了宝贵时间。红军北上离开梁山后，国民党军队始终没有停止过对果基家支的报复和迫害。1942年，小叶丹不幸牺牲，为了保护这面旗，小叶丹的妻子

0: 旗帜缝进自己的百褶裙里。1950年，他亲手把旗帜交给了解放大凉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小叶丹的孙女果姬曲笔魔用彝语讲起那段往事，他的女儿武云霞做起了翻译。
1: 他妈我去过了城，
2: 妈妈就说那面旗帜是折叠很小，折叠到最小，缝进了那个夹层里面，因为那个百褶裙是双层的，缝制进去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明显，而且那个百褶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女性尊严的一个象征，意思就是有了生命来捍卫。他的意思很质朴嘛，就是在这个红军过之前日子不好过，经常被欺压，红军本来就是来保护这少数民族的，就是觉得有好日子的希望，所以不惜命来保护护送红军顺利过疫区。就我自己的理解来说，也是妈妈他们经常说的，就是一个信义嘛，一民同心，民族团结，这个就是一个以海结盟的最有意义的最有象征的嘛。

0: 90多年前，一支风尘仆仆的队伍从这里借道穿越大凉山。今天，野海结盟的故事还在继续。野海村村干部毛金泉说，
1: 我们是以前帮助中央红军的一个革命老区呢，在2016年的是中央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定点包围我们野海村，包括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新寨都是这个部队给我们援建的。
0: 毛金泉今年38岁，是村里第一个返乡的大学本科生。这些年他带着村民办民宿、开餐馆，把游客引到家里边，把直播间设在野海边，帮着村民把土鸡、腊肉、蜂蜜卖到山外。
2: 这个是蜂窝吗？蜂窝是土出来的。
3: 太好吃了。
0: 红色山水既留住了本地青年，也吸引着外地人前来圆梦。2017年，康厚坤从四川甘孜来到野海，建设景区，吸引游客，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如今，野海景区获评国家4A 级，年接待游客超过30万人次。
4: 在红色景区工作，我们好像也是新时代长征中的一员，我们也非常想把这个招牌擦得更亮，把长征之星宣扬得更好。
0: 从冕宁河谷抬眼望去，巍巍大凉山横亘于天际，遥望长空，长征火箭直冲云霄。泽远镇红砖村距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只有几公里远，这里春天油菜花开，夏天向日葵黄，秋天水稻翻滚，时常还有长征火箭奔赴星辰大海。游客络绎不绝，村民安居乐业。红砖村的村支书高德猛说，以前的红砖村连一条机耕道都没有。2021年借着国家的好政策，他带着村民修路、改田、种油菜花和向日葵，初见漫山花海的场景，时至今日依然历历在目。
5: 游客来了，没有餐厅，没有厨房，啥都没有，他们来我们接待不了了，就叫我们村民干九大碗，摆八把宴，就摆在路上。我们村民就是开始摆小吃摊，凉粉、凉面，还有这种炸薯条、火腿肠啊、鸡柳啊、鸡脚啊，他们就挣钱了。
6: 大家好，我是航天科普营荣誉营长欧阳志宇，祝贺凉山州航天科普教育基地越办越好，星河筑梦，提示玉荣，剑指苍穹，再谱华章。
0: 在红砖村环宇溯源航天科普展馆里，退役的火箭残骸实物、1:1还原的空间站模型、详实的图文展板和多媒体互动一应俱全。村支书高德猛头戴着草帽，指着一件件航天模型，热情向前来参观的游客讲解着。展馆深处，一座天河核心舱模型格外惹眼。高德猛满是自豪地说，这是他们村里的木工做的。田园步道与观光小火车蜿蜒穿梭，将千亩花海与航天景观融为一体。在这里，草帽与火箭可以同时出现，星空与土地的距离更近了。花田里，长征三号以运载火箭等比例模型横卧其间，箭尖指向东北方。
5: 当年的红军老一辈是带着我们往前走，现在的长征火箭是带着

0: 向上走。
1: 一分钟，准备，三、二、一，点火。
2: 清风拂过大凉山，歌唱红军的歌曲至今仍在传唱。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新闻晚高峰就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 WTT 中国大满贯的女单决赛也正在进行。中国选手王曼玉对阵日本的削球手佐藤桐。目前呢，王曼玉是以11比2已经拿下了一局，大比分1比1领先佐藤桐。在晚高峰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会为大家来关注最新的赛况。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我们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受了一次严重袭击。根据沙特民航部门11号凌晨公布的统计数据，此次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详细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5: 沙特方面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该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受安全局势影响，科威特航空公司10号表示取消往返利雅得的航班。此前在8号和9号，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和卡塔尔航空公司已分别宣布取消前往利雅得的多趟航班。在10号的袭击发生后，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宣布将取消航班的时间延长至10月12号。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4: 此前在9月上旬，胡塞武装持续攻占红海沿岸战略要地之际，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就曾被曝致电特朗普，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美总统表示拒绝。那么这一次美方有多大可能直接下场呢？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指出，
6: 美国下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本来这次美国也一直在

0: 豫之中。美国是希望跟胡塞武装接触，让胡塞武装尽可能保持克制，但现在的情况是胡塞武装跟沙特最近一段时期不断的升级打击，让整个利雅得陷入恐慌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那么美国在中东盟友中的信誉，美国在全球盟友中的信誉就会受到沉重的打击。所以特朗普现在需要考虑，一方面介入的成本到底有多大，另外一方面如果持续不介入，美国的成本到底会不会更大。因为打胡塞武装以前美国也打过，去年三月份美国就派了一个航母战斗群去直接打击胡塞武装，打了两个月，最后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收效。这一次美国如果直接介入，还是应该美国会派海军在红海海面上向胡塞武装的基地发起打击，美国肯定是不会进行地面上或者别的介入的。这样的话对美国来说，主要的成本就是分散了他的海军的资源，会消耗他的防空导弹，别的方面的成本倒比较小。
1: 也门胡塞武装11号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
2: 此前，胡塞武装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有观点认为，这也是胡塞武装近期持续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的原因之一。对此，牛新春表示，
0: 最近一周时间，在地面上，也门胡塞武装处于防守的状态。这样的话，也门胡塞武装就通过空中打击沙特来警告沙特，或者给沙特造成不可承受的后果，让沙特停止支持也门政府军来打他。打国际机场是最容易、效果比较好的，因为国际机场面积很大，目标也很醒目。之前从2015年到2022年，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处于全面战争的状态，也门胡塞武装也老打沙特的国际机场。当然，打国际机场还可以冲击沙特的旅游业，让国际社会对沙特的经济安全失去信心。沙特旅游业去年一年创造的 GDP 就有1700多亿美元，所以旅游业占沙特经济的比重是很高的，对沙特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1: 那么下一步双方是否存在降温谈判的契机，冲突会不会继续升级？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观察。
0: 现在双方都处于升级的状态，在地面上是也门政府军在沙特的支持之下取得了一系列的战果，然后在空中呢，也门胡塞武装又袭击沙特机场，对沙特形成了压力，所以在地面上双方现在各有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说突然停下来达成停火的可能性很小，虽然最终胡塞武装也知道他必须回到谈判桌上来，沙特也知道他消灭不了胡塞武装，但现在很显然时机不是很成熟，必须等到双方觉得再打下去没有什么意义了，双方都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了，这才能回到谈判桌上来。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4: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后三天北方大部地区会有4到6度的降温，局部地区会降温8到12度，并且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6到8级。今天降温主要在西北地区，明天降温的区域会东移，重点影响华北中北部到内蒙古、东北地区西部等地。内蒙古中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等地的降温幅度会在6到12度。后天东北大部地区将显著降温6到10度。14号到15号，东北很多地方的气温会达到近期的新的低点，哈尔滨长春的最高气温会从这两天的23度左右降到只有10度出头，最低气温也会从这两天接近10度降到0度冰点上下。那这股冷空气的影响可能会把哈尔滨送入气象学意义上冬天的行列。华北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也会从今天的25度以上降到20度出头，黄淮会从接近30度的水平降到25度左右。眼下的寒露时节，天气的凉意都会有所增加，大家要及时的添衣保暖。那冷空气也会

0: 降水，相比较来看呢，今天降雨范围广，强度比较强，甘肃南部、陕西中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陕西河南交界的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北方降雨的区域整体会向东移动，并且有所减弱，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山东北部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与此同时东北地区的降雨也会增多，多是小雨或者是阵雨为主。到了后天，北方的降水将会消减，陆续的结束。好的，天气就先说到这里了，陈慧。
1: 好的，感谢李可亮。

0: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7:30，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0月11日，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伊朗本国掌握的核技术不可能在外国的压力下放弃，也没有法律允许外国剥夺伊朗的该项技术。伊斯拉米说，我们将继续大力推进20000兆瓦的核电项目，建设不会停止。布什尔核电站的安全性和效率位居世界前10。美国副总统万斯10月5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冲突。对此，伊斯拉米表示，美国的威胁并非新鲜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倡议，提出全行业企业要切实履行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严守安全底线，规范创新设计，并弃重形式轻安全的非理性创新模式，将安全评估前置到产品创新全流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表示，全行业企业要完善研发测试验证体系，强化车辆综合可靠性、复杂环境适应性等全场景试验验证，补齐研发验证短板，坚守质量初心，以充分的测试验证保障产品安全可靠，实现技术创新与安全管控协同发展。美国司法部10日说，正在调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等5家电视媒体是否违反联邦反垄断法。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禁止 CNN 等3家新闻机构的记者进入白宫采访，这5家主要媒体随即集体抵制，拒绝报道白宫活动，以示对被禁记者的声援。日本农林水产省10日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根据农林水产省的通报，发生猪瘟的农场共饲养约1900头猪。与这家农场存在流行病学关联的另外一家农场饲养了约900头猪。另据农林水产省11日通报，与东京相邻的千叶县鸭川市9日发现的野猪尸体，经检测确认感染猪瘟。体育方面，2026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国选手王曼玉对阵日本削球手佐藤桐的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王曼玉暂时领先。此刻提示，近日多地发生赶海时深陷淤泥的险情，当地消防紧急救援才得以脱困。消防员提醒，近海滩涂看似平整安全，实则淤泥深厚，土质松软，加之潮汐

变化频繁，暗藏诸多安全隐患。南海切勿贸然深入陌生滩涂区域，应提前了解潮汐滩涂的路况。老人儿童游玩时需全程专人看护，一旦陷入淤泥，切勿剧烈挣扎，避免加速下陷，应保持冷静，及时呼救，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等待专业救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在这一时段，我们将关注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明天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0: 四部门就汽车产品设计测试等征求意见，禁止全隐藏式门把手。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作为深港首个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的口岸，黄港口岸开通仪式今天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重建后的口岸将于明天早上6:30正式开通运行。
0: 新口岸的定位是纯旅检口岸，延续24小时通关服务，是目前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通关的客运陆路口岸。旅客呢，只需要排队一次就可以完成两地的出入境手续。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的报道。
5: 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重建后的新口岸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它的外形如同带着流水曲线的巨大基石。口岸联检大楼总建筑面积约 68.97 万平方米，地上五层，地下四层，将出入境口岸、立体综合交通枢纽和城市公共空间融为一体。黄港口岸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排一次队，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的出入境手续，通关时间将从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以内。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二处旅检三科副科长张子路：
6: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三合一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5: 为了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效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数字口岸处工作人员冯维珍介绍，黄港口岸还运用了多种高科技查验设备，实现免接触识别查验。
7: 其实我们配置了很多在其他口岸都还没有应用过的一些先进的设备，包括你们看到这个上面吊装的这一排啊，它通过免接触的方式来对一些情况进行识别，然后再看到这个现在，比如说这个叫做行李 CT 机，对这个行李做一个360度的一个全面的扫描，通过配套它智能审图的算法，更加精确的来识别这些违禁的物品。也给海关配置了这样的一些叫派赫兹的这个设备，这个也是通过跟我们旅客免接触的，是在我们海关后台的系统，它就可以看到这个图像，然后来锁定存在这个走私风险的旅客。
5: 黄港口岸设计近期日通关能力20万人次，高峰期可达30万人次。口岸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深港5家查验单位同步审核放行，

0: 立深港两地的联合指挥部，包括我们深方的口岸参与单位和属地的相关部门，以及港方的入境处、警务处、海关和卫生署等部门，做到在口岸现场一旦有需要两地协同的事项，能第一时间协同沟通，确保突发事件能够有效的处置。
1: 自1989年开通以来，黄港口岸是深港之间重要的陆路通道。经过重建的黄港口岸开通后，原口岸货运功能迁出，腾出约50公顷土地，划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助力深港双城协同发展。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表示，黄港口岸的正式开通是深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重要节点，也是粤港澳大湾区通关模式创新的标志性成果。
2: 过去旅客乘坐黄巴摆渡两地两检通关全程需要半个小时，现在呢，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快捷通道最快20秒完成，整体通关约5分钟，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
5: 征求意见稿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的报道。
6: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近年来不少车企从外观、汽车性能等角度推出了全隐藏式门把手。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创新门把手设计应充分验证极端环境下的功能稳定性和紧急情况下的可操作性，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电吸门应具备防夹功能，并在断电、故障等异常情况下具备手动开启功能。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解释，
7: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
8: 责任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
9: 依托智慧供热平台和入户室温采集终端，我们可以24小时在线监测每户室温，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后续我们会持续做好热源管网运维，做好24小时值守，确保管网稳定运行，用精细化服务保障家家户户室温稳定达标。
8: 而供暖品质提升根基在于热源，不少地方正在推进热源结构性改革，淘汰效能低下的分散小锅炉，转向高效清洁的集中供热。在陕西榆林府谷县，当地即将于10月15号开启今冬供暖，也是陕西今年较早启动供暖的区域。今年当地完成了热源格局的根本性调整，实现全县热电联产清洁热源全覆盖，过去的小型分散供热机组全部退出运行，从保供走向优供。除了热源迭代，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弹性调度、智慧服务、清洁热源多重变化叠加，勾勒出北方供暖提质升级的完整图景。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10: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5: 好，接下来为大家插播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2026年中国 大满贯女单决赛上演，国乒选手王曼玉与日本选手佐藤桐展开较量，最终的王曼玉是获得冠军。
4: 王曼玉呢是以11-2、11-8、11-3。

0: 和11-9获胜。此前在半决赛当中，佐藤瞳以4-1击败国乒选手陈幸彤晋级，王曼玉呢则是4-1战胜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过关。这是王曼玉连续第三年打进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
1: 此前呢两届中国大满贯的女单决赛，王曼玉是收获了一冠一亚。如今呢击败佐藤瞳之后，王曼玉也实现了卫冕，捧起了个人生涯第二座中国大满贯女单冠军的奖杯。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1号，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向所有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及旅客发出警告，称沙特阿拉伯境内的机场及领空可能成为其打击目标和军事行动区域，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除外。也门胡塞武装称，各方应严肃对待其警告，并表示沙特方面应对任何拦截行动失败所产生的后果承担责任。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将继续执行此前宣布的对等原则，即机场对机场、封锁对封锁、升级对升级，直至实现其既定目标。当地时间10号下午，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联军称，发动袭击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称，胡塞武装犯下战争罪，联军将对其予以坚决回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12届国际宠物产品配料材料及配件供应商展览会和第30届土耳其国际安防消防展览会，当地时间10月7号到10号，在伊斯坦布尔会展中心举行，多家中国企业携创新产品和解决方案亮相。近年来，在智能穿戴、视频监控及智能宠物用品等领域，多个中国品牌通过针对性研发，精准满足土耳其消费者需求，不仅不断赢得当地消费者的青睐，也为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打下基础。据国际移民组织10月11号消息，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09人死亡、110多人失踪。当地时间11号，波兰总理图斯克在与多名政府部长举行的校园安全专题会议上表示，近期波兰校园接连发生暴力事件，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相关事件是由一个有组织大规模的团体策划，安全地带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体育方面，2026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选手佐藤桐，获得女单冠军，成功卫冕。此外，在今天进行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双决赛中，张帅、西尼亚科娃0比

二不敌达布罗斯基史蒂芬妮获得亚军。此刻提示，不少人为了快速瘦身尝试节食、减重针等方式，但快速减重背后暗藏健康风险。近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接诊了多例因短期内体重骤降诱发皮肤问题的患者。医生提醒，快速减重有可能诱发色素性阳疹，还会伴随弥漫性脱发，减肥切勿求快。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进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首先关注俄乌局势的最新动态。
0: 晚高峰官军情聚焦，美英演习首次使用绰号为船舰毁灭者的反舰导弹对真实军舰目标开火，向外界传递了哪些信息？
1: 体育方面，我们关注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郑钦文能否更进一步？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时段来关注国际方面。时隔大约一年半，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公开质疑乌克兰总统。
5: 这意味着给俄方带来数百万甚至数十亿收入。总之，所有这些钱都将用于针对乌克兰人民的战事。
4: 就在9号美俄宣布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的同一天，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刚刚在美国迈阿密举行了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他对美俄在此时达成协议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宣称，乌克兰是时候换个总统了。
6: 泽连斯基原本有很多次机会解决这场战事，很多很多次，但他选择拒绝，情况非常困难。我跟他说过，你想怎么做都行，但别打炼油厂，目标多的是，别打炼油厂。结果他还是打了。你知道我的建议是什么吗？我建议他们换一个新领导人，一个能达成协议的人，因为他本可以达成很多协议，但出于某些原因，他就是不做。
4: 自去年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已经多次与泽连斯基发生冲突。而就在特朗普再次公开要求乌克兰举行选举的同一天，10号，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分别与多位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据英国首相府10号发表的声明，伯纳姆在当天与泽连斯基的通话中表示，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英国将在本周宣布的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还说，英乌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进行讨论。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指出，
7: 英国这种做法呢，更多的仍然是一种政治上的姿态。英国呢，未必会对乌克兰采取实质性的这样一些支持的措施。我想在英国的支持下，乌克兰方面呢，接下来可能仍然会维持他原有的立场，而且他也会等待时机啊，等待美国的政策，就是特朗普方面的态度呢。
4: 特朗普的

0: 相关言论是否将引发美乌新一轮外交冲突，目前还有待观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表示，在此前一天的通话中，俄总统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乌克兰冲突的一些提议表示理解。接下来，美俄之间的接触还将继续。10号，俄罗斯方面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牵头斡旋乌克兰和平协议的美国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可能会在未来2周内访问莫斯科。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9号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表示，近一段时间有关各方开展了一些互动和接触，但立场分歧仍然突出。中方呼吁推动局势降温并推进和谈。
1: 战争没有赢家，冲突没有未来，必须给和平一个机会。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防止战场外溢，避免战事升级。
2: 晚高峰观军情。
3: 美国和英国近日在演习中使用绰号为舰船毁灭者的新一代反舰导弹精准击沉了护卫舰，这是这型反舰导弹首次对真实军舰目标开火，展示了一发重创的毁伤效果。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4: 美国日前公布了这次测试的现场视频，画面显示仅仅一发导弹就将靶舰的大部分舰体炸得腾空而起。随后驱逐舰、直升机、 F-15 战斗机陆续发射多枚导弹，轮番命中克拉克林号护卫舰，舰体最终被鱼雷击中，沉入海底。在军事观察员邵永宁看来，美英此次测试有两个看点尤其值得关注。
5: 它比较特殊，就是多平台接力参与，核心的看点呢是完整杀伤链运转，由侦察平台发现识别目标，跨平台共享目标数据，由发射平台接收外部坐标来完成超视距打击，最后呢各个单位协同采集毁伤数据。这套流程呢，它是模拟现代海战的一个典型模式，就是反舰导弹发射平台它的发现目标的这个任务呢，不是它自己完成的，而是依靠信息共享，最后呢它是所谓的 A 射 B 导。所以测试重点呢就新增了各单元配合、信息传递、目标数据交接的可靠性，检验侦察指挥打击评估各环节能否顺畅的衔接。我们说导弹毁伤能力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体系呢负责捕获与引导，导弹呢负责最终毁伤，所以这两个验证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也都是这次测试的目的。
4: 当前在北欧海域，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持续紧张，本次演习旨在检验美英两军协同作战水平，评估两国水面舰艇部队的实战能力。尽管从美国公布的现场视频可以看出，舰船毁灭者反舰导弹具备强大的毁伤能力，但是邵永宁也指出，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0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3: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2: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3: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6: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5: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7: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5: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8: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5: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 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9: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5: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10: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3: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12: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34米
11: 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12: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滞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11: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13: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14: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15: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14: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16: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1.5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17.34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17: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0: 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可能仍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咨询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三季度。
0: 均值与二季度环比持平。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三季度均值比二季度回升0.7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个百分点。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1: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食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
2: 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3: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7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
5: 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4: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 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6: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
7: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8: 它可以把监测 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3: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9: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0: 像冬天呢，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呐、下雪呀、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9: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
2: 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

0: 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1: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2: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4: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3: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5: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7: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
8: 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6: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9: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2: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11: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10: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12: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10: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

0: 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0: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2: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3: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0: 今天上午，皇岗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皇岗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皇岗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1次，出示1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4: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0: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皇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5: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32， 较7月上升 2.45 点。
3: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6: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3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二例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例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3: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0: 沙特。

0: 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2: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1: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2: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今年以来，各地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共绘美丽中国新画卷。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今年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明天正式开通运行。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胡塞武装袭击，导致12人死亡。胡塞武装称，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空袭。
0: 乌克兰方面呼吁欧洲国家强化对俄罗斯施压。美国方面称，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2: 秋日的云南大理洱海，碧波荡漾，成片的海菜花在水面绽放。曾经的洱海由于过度开发利用，水质持续退化，蓝藻频发，对水质极为敏感的海菜花几近消失。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洱海边，他强调，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要久久为功。2020年，总书记再次来到云南考察时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2025年，总书记第三次来到云南考察，要求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牢记总书记嘱托，云南全力推进生态保护。洱海流域建成了5700多公里的污水管网，实现了污水垃圾的全覆盖、全收集。27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优良率达到100%。今年，大理将加快建设洱海流域全时段无盲区的智能监测网络，强化湖滨湿地管护、野生水鸟栖息地巡护，进一步引导支持洱海流域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如今的洱海水质持续稳定优良，海菜花的分布面积从5年前的9万平方米扩大到现在的95万平方米。人们在山水间漫步，感受生态之美。
3: 我从小就在洱海边长大，洱海一点点的发生了变化，我们都看在了眼里。现在海边的海菜花也开出来了，家门口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游客也挺多的，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2: 变化的不仅是洱海，我国长江干流连续6年，黄河干流连续4年全线稳定2类水质，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推进88条个母亲河湖生态修复。15五期间，我国还将统筹开展太湖、丹江口库区、白洋淀、乌梁素海等30个重点湖库生态保护治理，推动约150个河湖水生态环境状况达到优良。在距离洱海几千公里外的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另一场生态攻坚战也在加紧推进。这里是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的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主战场。当地采用草方格固沙、苗木增绿的叠加方式，给流动的沙丘上锁，既可以防风固沙，减少水分蒸发，提高沙生植物成活率，又可以通过发展林果业推动可持续发展。
4: 15五期间，我们计划完成210万亩治沙任务，重点发展沙棘、甘草、梭梭这些适配沙地的特色作物，加快推进标准化工厂建设，实现生态变好、产业做强，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
2: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65亿亩。按照规划，到2030年，整个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将达到40.9%，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锁住沙，也要护好林。红松是小兴安岭的生态瑰宝， 由于生长周期漫长，一般需要育苗四年才能上山造林。今年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采用轻机制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育苗两年半就能上山造林，成活率也提升到95%以上，实现了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在福建宁德周宁县，当地正针对林木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开展新一轮树苗补种。过去规划造林，林业人员需要翻山越岭，2500亩的林场，两人至少5-6天才能完成前期测量，不仅体力时间耗费巨大，种植精准度只靠经验判断还常打折扣。今年当地利用无人机收集山林信息，借助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业效率极大提升，实现种植厘米级精准定位的同时，造林地块的株数、行距、生长状况等也有了全覆盖、全周期的智能监测。
5: 我们以无人机巡护、大数据与监测、良种选育等科技手段赋能林业高质量发展，坚持科学造林、精准管护，既要种活树，更要种好树，切实把植树造林这件大事扎实做好，
2: 让神州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屏障，实施生态保护与修复，力争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5%，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优良水体比例达到85%，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明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6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4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10号，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汛后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项目调溪防洪治理工程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

0: 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1: 今年以来，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今年一到九月份，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一批重大饮料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2: 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
0: 不久前，国家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以燃料电池汽车等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氢能的供给能力。在江苏张家港，这辆重卡车加满37公斤的氢气，一次能跑500多公里。
3: 同等价值的话，就是燃油车就可以跑到400公里，我们比他们那个燃油车多跑个100公里。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更省钱了。
0: 作为清洁能源，氢能也正加快走进生活。在山东潍坊高新区这个食堂里，燃气里新添加了氢气，灶头上的火苗更旺了。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十五五”规划纲要把氢能首次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西部地区依托当地充沛的风光资源，用绿电电解水制取氢气。眼下，从内蒙古乌兰察布到北京燕山石化的国内首条跨省区氢气输送管道正在加紧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
4: 氢能正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未来五年是氢能转向市场驱动的关键时期。氢能制储输用全产业链的崛起，蕴藏着绿色转型与万亿规模的市场机遇。
5: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长征路，一件件珍贵藏品，一处处红色遗迹，无声记录着红军将士向死而生的壮烈征程。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透过这些无声的见证，感悟革命先烈革命理想高于天，为救国救民不怕流血牺牲的不朽信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6: 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油画陈树湘的画面中，身负重伤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半卧在担架上，双眼紧闭，生命最后一刻的悲壮与决绝被永久定格。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陈树湘率领红五军团第34师扛起全军总后卫的重任。这支6000余名将士的队伍自此有了一个悲壮的名字——绝命后卫师。同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面对10倍于己的敌军围追堵截，全师将士死守桂北阵地，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誓死掩护主力突围。
7: 12月17日，身负重伤的陈树湘在道县洪都庙不幸被捕，趁敌不备，自己用尽全力绞断肠子，壮烈牺牲。时年29岁，践行了他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豪迈誓言。
6: 他一生没有留下影像，这幅油画承载的断肠明志、绝对忠诚的精神，成为镌刻在长征史册上的不朽丰碑。在纪念馆里，这件斑驳的签名蓑衣则默默见证着红军将士的铁血坚守。蓑衣的主人是红一军团25团政委易荡平，肩头汤基二字是烈士亲笔写下。易荡平原名汤世基，出身湖南浏阳富庶之家，投身革命后变卖矿山和田产支援红军，并改名为易荡平，立志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1934年11月，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打响，这里是掩护中央红军渡江的核心屏障。易荡平率部坚守前沿阵地，浴血阻击数倍于己的敌军，撤离时腿部中弹，危急关头为不连累战友，不沦为俘虏，他夺枪自尽，壮烈殉国，用生命践行革命誓言。在聂荣臻回忆录书中记载，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执打颤， 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

0: 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漫漫长征路，处处似绝境，步步有牺牲。无数革命先烈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
1: 像在灌阳县的一个九海井，从井底里去挖掘出这些烈士的遗骸，专家在经过骨龄去鉴定，就发现大部分的这些战士都只有15到20岁。
0: 为了让苦难的祖国走向新生，千万个年轻生命以热血浇灌信仰，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今天无声的见证静静伫立，先烈们点燃的精神火种历久弥新，正照亮新时代的长征路。
2: 今天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将于明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3: 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新皇岗口岸采用大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5+1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皇岗口岸开通运行后，原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10月10号，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在乌鲁木齐发布。本次科考针对新疆水资源、生态环境、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等领域开展综合调查研究。最新成果显示，新疆水资源量持续增加，近30年河川年均净流量较前40年增加约100亿立方米，湖泊湿地面积扩大约1/3。本次科考查明塔里木盆地有2200余万亩连片富硒土壤带，发现新物种33个，新增中国或新疆新纪录种243个，探明土哈盆地富油煤储量为775亿吨，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引。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于2021年启动，汇集全国46家科研单位，科考队员累计参与达6000余人次。
4: 最近一段时间，一条600多年历史的老街成了南京人气最旺的地点之一。老街区要商业换新，如何破解店铺同质化难题，把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前不久，南京老门东迎来今年的一波开业潮，特色拼图店把 3D 金属拼接和 AI 体验装进了青砖老屋。国潮体验店让游客可以亲手调配一支属于自己的口红，十几家手店一家挨着一家，家家都挺受欢迎。
6: 我们感觉这条街是特别新潮，跟印象中的老街是完全不一样，
7: 多了很多年轻人喜欢逛的店，我逛了一整天都还感觉没怎么逛够呢。
5: 老门东名声在外，也不缺人气，但过去街区里店铺卖的东西和别的景区大同小异，游客逛一圈想买点东西，却发现商铺千篇一律，消费者不满意，经营者也苦恼。
8: 确实是生意也不太好，但是后来觉得就再努力一次吧，再试试看吧，决定重新寻找一个新的方向嘛。
5: 新方向往哪儿找？洞察消费者需求是关键。街区运营团队分析了社交平台上关于老门东的几千条打卡笔记，高频词靠前的是拍照和带走，做一个高颜值也方便带的伴手礼，成为王晨开店的新方向。最后店铺决定主打现场烘焙苏式糕点，一种口味一个颜色，既好吃又上镜。小店开张后天天排长队。差异化定位只是精打细算的第一步，要让近300家商户能持续满足游客需求，还必须精细化运营。在街区运营办公室的这块大屏上，每家店当天的营业额、交易笔数、进店客流一目了然。
9: 我们另外还有客流热力图。
10: 这一周和上一周

0: 营收有下降，那我们就会去了解是这个产品结构问题，还是我们的客流问题。老的思想我们就想着街区要收到租金啊，你不好你就走，这个想法是肯定不行的。
1: 经营的思路变了，店铺的业态也就更多元了。那种靠复制粘贴扩张的网红店，租金给的高也进不来，每个品类一条街只保留一两家，避免过度同质竞争。哪栋房子适合做旗舰店，哪个院落适合做体验店，都要精心设计，甚至连气味都在考虑范围之内。
2: 我们老宅在改造的时候呢，我们的排风口更多的我们对着街巷，那香气出来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大家就想去买一个整产品。我们其实更多的会去围绕消费者去研究，
1: 精打细算还藏在街巷里的一个个角落。年轻人爱潮玩，街区开辟出一整条巷子，打造潮玩一条街。为了保持新鲜感，一年当中举办活动超过250天，线上购买的需求增多了，后巷就辟出骑手专用通道，不挤占游客的脚步，围着人的需求精打细算，用优质的供给创造新的消费场景。今年南京着力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越来越多这样的老街小店正在把消费的活力释放出来。
3: 街区的换新不仅是空间的换新，更要考虑到业态，包括它的生态以及整个街区的可持续发展，让商户能够更好的赚钱，更好的发展，使整个街区换新活力，激发它的内生动力。
4: 眼下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的秋色当中共赏秋韵，带动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5: 金秋十月，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游客可以乘坐小火车穿行游览，也可以漫步林间驻足打卡。辽宁东部山区五彩斑斓，在本溪26万多亩红枫与绿树相映，溪水与彩林同行，一幅层林尽染五彩花山的秋日画卷徐徐铺展，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黑龙江牡丹江秋色烂漫，在海林市横道河子镇，林海秋色与俄式建筑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具北疆风情的秋日画卷。当地将秀美秋景与美食市集、文化演出等多元融合，引导游客从单一的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变。秋日的皖南景致如画，在宣城青龙湾，千亩落雨红山林逐渐褪去翠绿，枝叶次第泛黄，山林碧水飞鸟相映成景，游客纵情驰骋于碧水之上，解锁水上运动乐趣。持续走高的人流量也带火了周边民宿、餐饮、户外体验等业态，实现一季秋色全域增收。金秋时节，乡村的丰收景致给游客带来别样体验。浙江衢州东平村的柿子熟了，也催生出融合田园风光与休闲体验的消费新场景。游客徜徉乡村，品市赏景，体验各种农事活动，感受浙西山乡的秋季韵味。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村里旅游综合收入超过200万元，较往年同期增长约80%。江西婺源黄岭古村进入晒秋季，家家户户窗台晒架上辣椒、玉米、稻谷等作物铺开晾晒，点缀着依山而建的徽派古民居，构成一幅生动鲜活的丰收画卷。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万公里。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亿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其中，北京前9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近5年最高。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0: 教育部昨天在京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通过升级国家级教师发展中心平台，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全面提升教师数字化育人能力。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10月9号至1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余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根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的声明，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伤亡者包括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机场暂停运营。多国联军称将对袭击予以坚决回应。美国方面称死者中有一名美国公民，美方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但尚未做出决定。袭击发生后，也门胡塞武装媒体负责人阿米尔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胡塞武装今天再次发出警告称，沙特境内除麦加和麦地那两地机场外的其他机场和领空可能成为该武装打击目标。胡塞武装10号表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哈杰省通讯设施等目标。胡塞武装没有公布袭击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根据俄美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俄罗斯当天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的出口收入将有助于加强俄罗斯的军事能力。他呼吁欧洲国家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并强化对俄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并进行总统选举。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称，美军战斗机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称，一艘超大型油轮在试图经未授权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触碰水雷爆炸起火。伊朗没有公布该油轮的所属国籍。10号，美国华盛顿特区、英国伦敦、希腊雅典、德国柏林、澳大利亚悉尼等多地举行集会，声援巴勒斯坦。集会民众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放行人道主义援助，并呼吁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后，截至10号已造成4人死亡。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等多地仍有数十万用户断电，部分地区通信中断。墨西哥湾近70%的石油产能和超一半的天然气产能处于停产状态。此外，一个名为施蒙的4级飓风10号逼近墨西哥西海岸，可能给墨西哥西南部带来强降雨和洪水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报沁远时政要事，关注百姓热点话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晨曦，欢迎收听一周要闻。
1: 林晓清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沁源县召开2026年中高考质量分析会，沉浸式演绎点亮国庆夜，沁源市第二期开街燃情启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县委常委会9月30日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全省安全生产调度会议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审议有关事宜，安排相关具体工作。县委书记李晓清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平安靖远建设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到位，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深刻把握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意蕴，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把平安建设与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同谋划同推进，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好五步七解法等创新做法，做到发展与稳定两手抓两手硬。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建立健全平安建设闭环管理机制，层层压实责任，加强督查考核，对工作不力责任不落实的要严肃追责问责，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推动平安靖远建设迈上新台阶。会议传达学习全省安全生产调度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市安全生产有关会议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劲心态和侥幸心理。国庆假期，人员流动加大，生产经营活动频繁，各类风险隐患一发多发，安全防范任务艰巨，各级各部门各乡镇要深刻认识抓好安全生产的极端重要性，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真正做到思想上重视，态度上坚决，行动上自觉，要以百日攻坚行动为牵引，聚焦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领域，全方位无死角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确保问题隐患动态清零。要突出抓好道路交通安全，高度重视九小场所消防安全，重点抓好水街文旅演出活动，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健全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严格落实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加强信息共享和协调联动，形成工作合力，全力守住全县社会安全稳定底线，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国庆佳节。会议还审议和研究了其他事项。靖远县召开2026年中高考质量分析会。9月30日，靖远县召开2026年中高考质量分析会，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马娇燕、副县长张恒瑞参加会议。会议对2026年全县中高考质量进行分析，宣读本学年度我县教育教学质量奖分配结果，各学校代表进行表态发言，并全县教育教学重点工作。会议强调，教育教学质量是县域教育发展的生命线，全县教育系统要理性看待2026年中高考成绩，既要肯定广大毕业班教师辛勤付出，也要清醒认识当前面临的竞争压力，要坚持问题导向，以质量分析结果为抓手，聚焦课堂主阵地，抓实常态化教研，优化分层教学，要压实学校主体责任，强化校际联动，发挥教联体优势，补齐薄弱学科短板，不断提升整体教学，持续深化课堂教学改革，建强教师队伍，健全质量评价激励机制， 统筹抓好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不断满足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期盼，奋力推动靖远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金秋时节，硕果飘香，丰收的画卷在靖远县三滩镇的田间地头徐徐铺展。时下，三滩镇各苹果种植基地迎来成熟季，连片果园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红彤彤的苹果缀满枝头，清新果香弥漫山野，景致喜人。目前，全镇苹果已进入成熟收尾关键阶段，果色、糖分持续稳步累积，优质果品即将集中采摘，批量上市。走进三滩镇圈湾村苹果园，果农们穿梭在果树间，仔细开展果园管护，清理杂草，检查果实长势，为苹果顺利采收做好准备。果农们坚持标准化管护，疏花疏果，铺设反光膜，促进均匀着色，全程精细化管理，保障果品品质。依托优良的自然条件和科学精细的田间管理，三滩苹果凭借色泽鲜亮、果香浓郁、脆甜多汁的优良品质，积累了良好的市场口碑。当前，三滩镇立足苹果特色优势产业，持续夯实种植基础，规范种植标准，完善产业配套，不断健全种植、分拣、保鲜、销售全链条发展体系，持续擦亮三滩苹果特色品牌，有效提升果品附加值，稳定带动群众持续增收致富，让特色苹果产业成为赋能乡村振兴、助推镇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5: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6: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5: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7: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6: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当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世界只有爸爸妈妈，他们就是我们的一切。
9: 爸爸，快快让我跑，我还要坐在你肩上。
10: 妈妈，快给我扎头发，我还要穿漂亮的新衣服。
11: 当我们长大之后，对于爸爸妈妈的关怀却总是不以为然。哎呀，爸，你别拉着我，这么多人看着呢，多不好意思呀。
8: 爸妈，你们能不能不要不经过我同意就进我房间打扫卫生啊？能不能尊重一下我的个人隐私啊？
12: 哎，这孩子。
13: 当我们步入中年，才发现许多事情一旦错过，就成了永远的遗憾，后悔没有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他们。
1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搀着您。
14: 啊啊，你说什么？我听不清。
15: 喂，妈，今年休假我就不和朋友出去了，腾出时间陪你和我爸出去逛逛啊。
12: 我们都老喽，走不动了，就不凑这热闹了。你和你的朋友出去好好玩，玩开心啊。
16: 昏黄不定，风吹，
13: 让我们把最美的时光留给他们。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孝老爱亲。

0: 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余文化集，老奸贼和杨广两个人密谋。密谋什么呀？说这回呀，龙首山东宫首爵太子已除，这后患没有了。另外呢，宫里宫外的事儿也差不多了，咱们就先搬喜事，后搬丧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先坐到这个皇上位置，把政权拿到手，完了以后再发送你爹，到那时候你不就是稳当了吗？杨广一听说，对呀，那这日子明天呢？明天就是大吉大利的日子，你准备准备吧。第二天早上，这个杨广梳洗已毕，闹龙冠，赭黄袍，这龙靴他穿吧穿吧。那边龙凤鼓响，景阳钟鸣啊。龙凤鼓和景阳钟在那个年代，那就是给大家通信的东西。给谁通信？这丞相了，开国五大王了，兵行宫吏户里，13科道大小官员，凡是能到金殿面君的人，全部都得到位。干啥？拿现在话，召开紧急会议，有紧急事儿磋商。你说这龙凤鼓一响，景阳钟一鸣，这文武百官哪敢怠慢呢？最近这一段很少，因为人人都知道，当今的圣上隋文帝杨坚呐，身体病态沉重，那是朝不保夕呀。那也就是说，晚上脱去鞋和袜，明早穿不穿，那谁知道？不知道了都。所以说呀，这一听龙凤鼓响，景阳钟鸣，不敢怠慢，穿戴官服就来到了武朝门驿里的八宝金銮殿。这金銮殿一来呀，原先没人，这顶上，这是万岁皇爷不在，这是干什么呢？这是呢？诸位文东武西全都站好了，黑压压一片。这时候，哥，百官当中就走出一个人来。走出一个人是谁呢？就是这老奸贼余文化及呀。走上了这95之尊八宝金銮殿这龙书案堂，抄起一张圣旨，双手捧着圣旨就喊上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喂呀，大伙一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这地方是余文化及待的地方吗？那不对呀，说那不对，那是谁待的地方？这是内司臣殿头官替皇上朗读圣旨，这是他们的本职工作。你余文化及，你是哪根葱啊？这怎么回事？这是念两句以后，余文化及不念了，把这圣旨捧着。我说诸位年兄年弟，我有2件事要跟你们说。第一桩，这不是什么好消息。大伙一听，这什么事儿呢？这是呢，不是好消息。听着吧，余文化及说，这老主隋文帝杨坚已经驾崩，就这么一句话，下边的哗然不止啊。声音不大，那区区长说话，说什么呢？哎，没听说呀。老主什么时间这个宾天而去了，驾鹤西游了？怎么驾崩了呢？什么前的事儿，咱们怎么没听说呢？你听说了吗？我没有。

你呢？我也没有，谁都不知道。这时候就见这个于文成都就喊：“那么老主宴驾，这国一日不能无主啊！咱们这个八宝金銮殿一日不能空缺，也不能少了新君。”是说那新君谁是新君呢？据文武百官掌握，这应该是塞州龙首山东宫守爵太子那个杨勇。大家伙都知道，通过这个大家的承认，现在不，这杨勇啊手无缚鸡之力，语话还迟，好人嘛得出到嘴上，这说不能说，动不能动，哎呀，这一把夹桥骨头，你说这手无缚鸡之力怎么能支撑着大隋朝十万里锦绣江山呢？这不行。老主临宴驾之前留过遗嘱，说什么遗嘱呢？他已经废长立幼，就这一句话，大伙一听，哎呀，听明白了。那废长是谁呀？那就把杨勇废掉，立晋王杨广为东宫守爵太子，来继承大隋的基业，来接他的爹的班。杨广未登九五，面南背北，当了皇上。大伙下边这个声音，那就是不止了，议论纷纷。议论纷纷是归议论纷纷呢，就听这个余文化及就说：“现在新君已到，我主万岁万万岁，请您未登九五。”大伙一看呢，后边的龙帘一起，走出一个人，谁？这不是那晋王杨广吗？闹龙冠，折黄袍，呵，这扭扭哒哒的就来到了这龙书案后边这龙墩，往这一站，他没坐下。大伙一看，哎呀，这就新君，对，这是老主临危之前遗嘱，废长立幼。哟呵，大伙一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些人都是谁呀？那有开国王继位，还有正任元帅韩擒虎、薛世恒等等啊，这些人都是一些干国老忠良啊。大家一看看，你瞅瞅我，我瞅瞅你，这时候就见正任元帅韩擒虎出班奏闻，宇文化及左班丞相，我怎么就不知道老主怎么留下了这废长立幼这事儿相当吗？怎么不相当啊？我说韩擒虎啊，那你还要不听老主的话吗？我倒不是不听老主的话，我哪敢违抗圣旨啊，但这个事儿我怎么没听说过呀？你什么没听说过？你没听说过的事儿那多了。于文化及的身后站着经营殿帅横勇无敌天宝将军，这位于文成都啊，往前跨一步就得来到他爹的那个右上角这个地方，往这一站，我说正任元帅韩擒虎，哦，经营殿帅，你有什么话讲吗？于文成都说：“韩擒虎，这圣旨在此，你要抗旨不遵吗？”“抗旨不遵，那我倒不敢。但是，这过去老主他亲自立的东宫守爵太子，大太子杨勇啊，这现在怎么就废长立幼了？”于文化及瞅瞅他儿子，那眼睛一急，就见于文成都那脚往地下一跺，叮一响，啪，点燕翅斗老九，咯嘣，苍啷啷啷啷，肋下佩剑就拽出大半截来。韩擒虎，你要抗旨不遵，

韩灵虎一瞅，这是再回头看看，哎呀，文武百官这一圈外边全都是金甲武士，就听嘡啷嘡嘡嘡，这什么打铁呢？那倒不是，抽刀拔剑，一个个呲着牙咧着嘴瞪着眼珠子，那凶恶之相啊！韩擒虎是干啥的？那这一辈子了，眼毛薅下来都能当笛儿吹呀！哎呀，完了，这是干啥呀？这分明就是你同意也得同意，你不同意也得同意。如果有人胆敢不同意，这就武力镇压呀。韩擒虎没办法了，这才是杀猪不吹撵退，因为他不想死，因为他想活着，这叫杀鸡给猴看，这叫杀一儆百呀。宇文成都一看韩擒虎回去了，啪，宝剑归下，这些金甲武士杆直都立正站着了。下边的文武百官呢，一看，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这都明白，能在这金銮殿上能当这个十三科道兵行宫立护理，就这些人得有多大的经验呢？谁不明白呀？这是什么一个阵势啊？还看不清楚吗？看清楚了。另外，宇文化及就喊：“对不对呢？果不可一日无主，这金銮殿不可一日无君。若干大的一个隋朝，九省七十二连官八十一郡地，没人主心骨，这恐怕不行吧？嘿嘿，我主万岁万万岁！”啊，爱卿啊，你看看，就这杨广和宇文化及俩唠嗑，请您归九五之尊，就是让杨广啊，你坐在龙墩上去，我好让众人这个朝拜于你。就这样，杨广这腿一迈，来到龙墩这儿，这没等坐下呢，这宇文成都就喊：“诸位！”朝拜新君。这宇文化及啊一转身，羊羔吃乳咕咚就跪那儿了，干啥？左班丞相宇文化及，我这里叩拜新君，叩拜我主万岁万万岁。这大伙儿一看，这宇文化及带头往这跪叩拜新君呐、啊、下边胆小的扑腾跪那儿了，干啥？这得叩拜新君呢、啊、新君万岁万万岁。一个跪下了，有的随帮唱柳的就跟着跪下了。这比如说现在这朝臣能有一百，现在跪下得有三十。宇文成都一看呢、啊、那宝剑咔楞楞楞楞楞楞又往出拽，哪一个不服抗旨不遵，一个字杀。就这声下去，这人又跪下了50%。就这么往下跪，稀稀拉拉跪来跪去，还是没有全都跪下。为啥？心里不服啊，这怎么这这么大个朝廷，这欺上瞒下，有些事情没说清楚，这新君就登基，这有这么个说吗？这个你心里不服，但是不敢说，这就叫人在矮檐下，你不得不低头啊。稀稀拉拉稀稀拉拉的就跪完了。大家伙正这说叩拜新君，就在此时猛听得这朝班以外有人高音浪诵：“慢慢呐、啊，如打个沉雷一般呐、啊！”大伙一听，喂，这谁来了？嗯、啊，这人敢阻挡大家伙朝拜新君？听书的主子们呐、啊，这叫朝拜新君吗？这叫压制性的，这叫屈服，这不叫朝拜新君。你要不拜，那就得死。

0: 就面临着这个选择，你办不办？有人高喊一声“慢”，大伙回头甩脸一看，进来这个人看不清楚是谁，这个大概得有9尺半往外这么个个。再看这人这身穿戴，头顶上戴着麻冠，身披着重孝，手拎着哭丧棒，那是悲哀哀，悲声切切，一步三摇，三步九晃，口中一边哭着一边念叨着：“我主万岁，万万岁，老主啊，老主，你怎么就宾天而走了？你怎么就驾崩了？我怎么就不知道啊？头三天我还来探望老主您，以我的眼光和我的脉条看，老主你正月里没问题呀，他怎么就走了呢？”见这个人是话不成声，泪不成行，那是老泪纵横。说何为老泪纵横啊？这个人已经60岁了，为了国家大事，他操碎了七孔透龙心呐，绞尽了脑汁，他累坏了六叶连杆飞，满脸的憔悴，皱纹堆垒，眼睛下来，他抱着这横印左右一分，这叫老泪纵横。一边说着，拄着哭丧棒，他就来到了品级台前。大家伙这才看出来，这谁？开国王武建章，外加中正太师，文官，就在隋朝，他是出了隋文帝，这个就是武建章。开国五大王首一位就是武建章，铁背靠山王杨林、越王杨素、武王杨义臣，再加长平王秋蕊，这为五大王。五大王之首，说他咋才来呀？他在家琢磨这个事儿不对劲儿啊，这事儿太蹊跷啊，所以来晚了。他来到这个品级台前，再往上，上到顶上就是金銮殿。他一看，这宇文化及双手捧着这圣旨，搁这叨叨咕咕的。我说宇文化及呀，刚才我听你说怎么着？老主宴驾之时，留了遗嘱。哦，留了遗嘱，什么遗嘱？废了长子杨勇，立晋王杨广为东宫首爵太子，来继承大隋的基业。今天就是大吉大利的日子，面南背北登基坐殿，新君登基，你们还不朝拜新君？慢！大伙一看呐，我的那个娘啊！这开国王武建章是官居显位，那今天你这个有点放肆过度了吧？你看不出这形势来呀？你看周边的金甲武士，一个一个佩剑悬边，那鼓着腮帮子，瞪着眼珠子，谁要不服，那就咔嚓呀！啥叫咔嚓？那就杀你！那怎么着？你就敢阻挡？武建章没说别的，说完了这句慢，他一转身，他也不面对杨广，也不面对宇文化及，更不面对这个宇文成都。他别人怕他，那开国王武建章那不惯他，连眼皮都不撩他，就莫回孙了。对这个文武百官：“年兄啊，年弟啊，咱们一朝成臣，日日里咱们在一起商讨国家大事。我问你，这江山来的容易吗？啊，你们个个怎么能萎缩不前、伪道必见呢？谁说的这老主就留着遗嘱啊？那非得就是废长立幼啊！我说你们这好日子是不是过到头了？自古来多少个朝代，就废了长子又立幼子，就这出尔反尔，反手云，俯首为雨，这叫说话不算数啊！ 这样可能得民心呢、啊、你们说能得民心吗？不能不能不能。哎呀，这叫啥呀？这叫蛊惑人心呢、啊、就拿杨广他们看五千章啊，你说这个你们相信吗？老主家宾天而走之，前留遗嘱让杨广坐这登基，我们不相信。真就有说的，我们不相信。我问你，就在金銮殿上待着这几个人，余文成都、余文化及，再加上就这晋王杨广，他们能愿意听这话吗？那肯定不愿意听。余文化及就喊：“我说吴建章，这回这狐狸尾巴露出来了，什么中正太师啊，什么开国王全都不叫了，直呼名讳。吴建章怎么着？”吴建章转过身来：“我说丞相啊，我说余文化及啊，你口吐狂言。”吴建章怎么样？你把你那手撂下，你在君臣殿前、新君面前，你蛊惑人心，让这些人哄堂，你该当何罪？我该当何罪？我何罪之有啊？我只不过在众人面前说几句卡巴拉叉大实话而已。我为什么叫蛊惑民心呢？这时候余文成都和武建章两个人唇剑舌枪啊，那就是枪对枪，刀对刀，你一言我一语啊。武建章一声冷笑：“我说余文化及啊，平日里你干些啥你以为我不知道啊？因为有老主这儿，我抹不开说你。你里登外踹，上欺天子，下压群臣，你好事不干，你坏事一箩筐。”这时候的余文成都那就是也是那沉不住劲了，别人在顶他爹，在揭他爹的短处，你看平时他也反对，这个时候他也听不下去，那宝剑咯嘣一摁，苍亮。武建章不单不害怕，迎上去一步：“我说成都小儿啊，可喜可喜，真可喜呀、啊！可惜老主家亲笔御点你，横勇无敌，天宝将军，经营殿帅呀、啊，余文成都啊，你对得起老主对你的恩赐、提拔、栽培吗？别人怕你，我武建章不怕。”我武建章想当年为隋朝立下一颗颗的汗马功劳，我岂能怕你这黄口小儿？胎毛你都未尽，乳唇未干，哇哇！要问什么结果，才引出一段武建章骂殿。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消失五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段书说到长安城八宝金銮殿，开国王武建章舌战余文家、余文成都、余文化及这爷俩，那让武建章这舌剑唇枪啊，那把他冤的。这时候旁边的晋王杨广就有点听不下去了，他双手扶着龙书案：“嘿嘿嘿，老爱卿。”

开国王，忠正太师老爱卿啊，休息雷霆之怒，莫发这神武之威。神武之威，你谁呀？哎呀，我这不是新新登基，原先的晋王，我叫杨广啊。哈哈，杨广啊，晋王啊，我说你还知不知道这世界上有羞耻二字？杨广一听，什么玩意儿？这哪儿来这股风？怎么又冲我来了？那你以为冲谁来呀？今天的主要目标就冲你来的。我问问你，杨广啊，谁允许你当这皇上啊？就算你能当上皇上，就算你们废长立幼是这么回事，我来问你，你懂不懂得你坐到那九五之尊上，在没当皇上之前，就这段过程里边有多大的说道？这个嘛，哪个呀？我问问你，谁承认你是皇上啊？杨广，我再问你，你开颁布草诏了吗？这颁布草诏是什么呀？这颁布草诏就是营业执照那个意思，得承认你这是个店，你让这黎民百姓都知道这新君杨广登基名副其实，正大光明。我来问问你，草诏颁布你没开，自称为皇上，你就要称孤道寡，你就要执掌大隋十万里锦绣江山啊？他这个不是吗？哪个？杨广，我问你，三天前我来到养心殿，我看望那老主，你那天伦父，你那爹爹隋文帝杨坚呢，以我的脉条，以我的眼光看，正月里他没什么大事儿。我来问你，为什么就偶然间老主就驾崩了？他这个不是吗？哪个？我再问你，你那爹可真正留下了遗嘱吗？他真正要废长立幼吗？你给我回答。这杨广啊，要么是人呐，你没有亏心事，他不怕鬼叫门。你心底无私，天地宽，你活得敞亮、仗义、自信。你心里有鬼，你让别人这么一问，你就语塞，你就回答不出来，真就回答不出来。行了，你不用问了，我告诉你，杨广，你也不用回答了。我一看你那脸色，见起你的面，我就知起你的心呢。杨广啊，晋王，我已经派人到了养心殿了，马上就回来。说着话，外边就跑进人来了，就对准这个开国王武建章的耳门子这嘴唇子，这般如此，如此这般，什么意思？就这个人就告诉武建章，我发现老主的脖壳之上有手痕呐，那说明是掐死的。你瞧瞧，你看看这个事儿。那武建章听到这里，那火打心头起呀，恶向胆边生，气炸了六叶连杆飞，气得直咬牙呀。哎呀，这一定是这杨广嫌他爹死得慢，就怎么的都不咽这口气儿。他是想当这皇上，想夺这权呢，不用说了，那横是把他爹掐死了。你说他能不问吗？武建章把人打发走了，说这武建章就这么横吗？当然是，开国五大王之首，就算越王杨素、铁背靠山王杨林、杨义信、长平王秋蕊，就这几个人，谁见着武建章都得说一声好听的。武建章这个人一身正气呀，到何时不还是邪不勤政吗？武建章这个人，眼角眉梢都像长着渗人毛似的，谁见着他发渗，所有的文武百官都知道。除了当今皇上隋文帝杨坚，谁要见着武建章，那就是微微发抖啊。

别说你余文成都啊，你余文化及啊，你谁也好。武建章稍微缓了一口气儿，我说：“晋王杨广，我问你，你这爹爹怎么就是偶然间驾崩了？那怎么的，就是脖壳上好像有掐死的痕迹？胡说！你在说我胡说呢？啊，对，开国王啊，你说什么不得有凭证吗？这胡言乱语，满嘴跑舌头。”满口的雌黄，你胡说八道！你在说我胡说八道？我说，晋王啊，你一定是怕你爹立杨勇东宫守爵太子不改变，还让杨勇继承这国家的大业，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一定是这样。你是着急了，发恨了，你把你爹掐死。这就叫杀父夺权呐、啊！你灭绝人伦。另外，我再问你，你问我什么？哈哈哈！杨广啊，杨广，你是真狠呐、啊，你也真毒。我来问你，塞州龙首山，你那哥哥东宫守爵太子杨勇，他的身体现在还好吗？他的家里头还和谐吗？老婆孩儿其乐融融的日子还有吗？我问你，你哥哥怎么样？杨广高啥回答？出京带三宝，宝马香车，太监们拿着天子剑一口，三尺黄绫，枕酒一杯，枕胸吐槽吗？你最后把秀美娘接回了这深宫，你封为她朝阳正宫。说这事儿，武建章知道吗？知道。说那事儿不是挺保密吗？挺保密。诸位呀、啊，没听说过强墨百变，那他也透风啊。你看这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呀、啊，这是准准的。杨广回答不出来呀、啊。武建章讲：“杨广，我听人说，你出京带了三宝，宝马香车。”天子剑一口，三尺黄绫，枕酒一杯呀、啊！你那哥哥怎么死都难受啊！最后喝了枕酒，你把你嫂子接进你的宫来，你封了朝阳正宫，有没有这样的事？杨广说：“他这个，这还不算。我听说琼花公主掩面跳进了玉河呀。”溺水身亡，哎呀，琼花公主的娘也是你的娘啊！你们是一个爹两个妈，你强行行为苟且之事，你要生米做成毒饭呐、啊！老太太不忍和你拼命，你踢死了老妃子，你把琼花公主强行的霸占，有没有这些事儿？我给你归纳完了，你六条罪状。第一，你杀了你亲爹，为了权力，杀父夺权，这叫弑父啊。塞州龙首山东宫守爵太子杨勇是你亲哥哥，枕酒一杯，你把你哥哥毒死了，你把你那美貌如花的嫂子萧美娘接进宫来，封为正宫，这叫啥？这叫枕兄屠嫂。你踢娘奸内，枕兄屠嫂，杀父夺权，六短昏君呐、啊！六短昏君，我把你好友一比，你把我比作何来？我把你比作何来？你听着，我把你比作一只鸟，你都不如那枭鸟。我把你比作一头兽，你都不如那净兽。你是鸟中之枭，兽中之净，人中的匹夫，衣冠中的禽兽，你猪狗不如啊！你还是人吗？你大乱了纲常，你还知道世界上有羞耻二字吗？
金狼杨广，你那脸有多大？你那脸皮有多厚？你还要号令着文武百官朝拜新君，你休也不休。哎呀，这些话一出，那把那文武百官吓得个个抖一耳战，都替武建章捏着一把汗，心想：开国王啊，忠正太师啊，你这是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你啥也不顾了，你这么的你能有好吗？就今天这八宝金銮殿，你看看啥阵势，上边有宇文成都，下边这些个金家武士全是他的心腹死士死党服的，那你就官复原职，你该是哪个官你还是哪个官，而不服的武力镇压呀。你看就武建章这些话，原先把那宇文成都和宇文化及让他高这话给刺激的，那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再也忍不了了，就让这武建章骂杨广，把这个宇文化及都骂的脸都绿了，那都要骂哭了，听不下去了，那还了得吗？杨广骂的直错脚，那人家如坐针毡，是如芒在背呀，站着不是，坐着不是，直拧的。宇文成都，哎呀，新君万岁万万岁，还不派人把他给我拿下，凌迟处死。你说这东西，宇文成都一看呢，这要再不动就等于抗旨不尊呢，一声喊就上来了，这金瓜武士和这些金甲武士各拉刀枪上来十来个呀，金瓜高举，要金瓜机顶。杨广喊说：“这不行，不能让他死的这么便宜。那怎么办？好得了吗？他们以为他们出这个招，算是挺高，也挺妙。但是他不出这个招，想笼络民心，你得拿自己本身做出来这积德行善的事儿，老百姓欢迎，这才是彻底的。”爱戴你，这个民心所向，你就这个，哎呀，俩人一商量就把这事定下来。这定下来了，杨广现在是新君呐，刚登基，大业天子隋炀帝，那得刷圣旨啊。这通圣旨刷的，你想想，大隋九省、州城府县，各个衙门全都送去了，干什么？交天赦，就是敬劳大赦，告诉你，哪怕说你这个县，你这个县城这个监狱，不管有多少犯人，不管是什么刑事犯罪，全部放掉，他们全部都刑满释放。哎，就告诉他们出去以后回到家遵纪守法，再别闹了，要不然的话你就罪上加罪，刑上加刑。这东西往下一发呀，这大隋九省这回可热闹，说九个省这些个监狱能有多少，没有人计算过。但不过咱们说书呢，只能是说书的人一张嘴，只能挑主要的重点说。那重点哪是重点呢？山东省东昌府东亚县这个县城知县王光印，他接到了一道圣旨。开始啊，他也没怎么看懂，这敬劳大赦他就琢磨不透。我听说过交天赦，这赦也得有数字啊，有限度，这怎么还把监狱清洗一空啊？后来他问人家这个送圣旨的人，对，你就把这个监狱清洗一空，一个不剩，全都放出去，有一个算一个，不管刑什么形式，杀人也放，放，这个重刑也放，放全放，轻刑重刑杀人犯全放。
你说这王国英。

它本身是个支线，这支线呢，那也是寒毡坐透，铁砚磨穿呐。十年寒窗苦，读多少书？那肚子里也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那不然的话，那知县那也是七品芝麻官，那虽然说不怎么太大，但是老百姓看他那不是都尊尊敬敬的吗？你没有点实力，你能干了知县吗？王光印琢磨不明白，这真是天地之大，无奇不有。这监狱这些个恶鬼都放出去，这老百姓能受得了吗？说改人是秉性难移啊，那山河好改，秉性难移，人就是那个性格，他爹他妈就给他留下那个基因，他不犯罪他难受，他手刺挠，你说说那怎么办？另外他还明白，我这就得遵旨啊，遵照圣旨上的从新立的国法王章敬老大赦，这要是不放，我问你，你这算不算是这个违旨不遵呢？你违抗命令，拿现在话说，你抗命那还了得吗？你是活够了，活腻味了，拿现在话说，你是找死啊！哎呀，王光印可明白这个呀，那放吧，这就把呀，人家这个送圣旨的人打发走了，回来才召开一个紧急会议。召开什么紧急会议呀？典狱司就是总管这个监狱里头的这个总头找来了，把牢头找来，大小的狱卒都找来，干什么？开会。开什么会呀？就宣读这一道圣旨。什么意思？就从明天起你们就好了，你们就清闲了，你们就往那一坐，愿意溜达溜达，愿意吃你就吃，愿意喝你就喝，照样拿着你的这个月间的月薪，该多少钱给你们多少钱。这典狱司和牢头一听，我说大人呐、知县呐，这准吗这个事儿啊？啊，准，你看这圣旨啊。原先我也不信呢，原先我以为你说这些人都放出去，这黎民百姓好得了吗？你看就说呢，那典狱司就说，说大人呐、这些人你把他抓进来了，为人不犯法，犯法不是人，说我这心刚强，犯法我也不怕，人心似铁非似铁呀，那官法如炉才是炉啊，什么样的洪水猛兽进到监狱里头，三大件给你往上一扣，你不老老实实的吗？这都放出去，这里头这些哪是都是好家儿女啊，也没有那软弱的蛤蟆老鼠啊，各顶各都是猛兽啊，这要放出去，哎呀大人，你要不放啊，典狱司牢头啊，那怎么着？看着没有圣旨，你要不放，留下一个你就是抗旨不遵，抗旨不遵犯什么罪？哎呀那可不行，祸灭九族啊，那是全家开斩呢、那放吧大人呐，你可看准了啊，这要都放出去，这要不是这么回事，那可没个抓呀，这东南西北四面大面铺开，住哪地都有，干啥的都有，你说要是放差了，那要是抓，那可是没个往回抓，那咱们就极限就到了，咱们就犯了大错。没错啊，我看了好几遍，我也不懂，后来人家送圣旨的人我又问了好几遍，就说非得放，放都得放，一个不剩，留下一个咱们就算犯罪。哎呀那好，放吧就放，典狱司和牢头小狱卒们那都打点突突的，这事儿能准呐、哎呀你唯命是从吧，你听人家命令吧，你要不听你是不是就这违旨不遵呢？那是，你没听说吗？老主宴驾，新君登基，这大业天子隋炀帝杨广，这人喜怒无常，不按套路出牌，他想出这个事儿来，大部分都是新鲜的，你就听命吧，这就开始放。

你要杀人犯死刑的，等到秋后上面一道旨意，那天苗撤岛，咔嚓一刀完了，一命呜呼。一听说敬老大赦又往出放，那乐的五官挪位，七窍搬家，都乐出鼻涕泡来了，有的乐都乐哭了。哎呀，这人的时也命也然也，我这辈子没白活呀，犯了一回重罪，这怎么的还敬老大赦？我说这玩意儿，哎呀哈，真是这种新鲜。这牢里的人呐，先都是以为说笑，后来一看大门二门所有的门全打开，你们出去拜见县太爷七品芝麻官王光印，给你们讲啊，再回去以后遵纪守法，再不要犯错了，要再犯错那就是明轻刑，要判你重刑，你们明白了？明白明白明白。所有的人都来到大堂上叩拜王光印，王光印宣读圣旨，这回这帮罪人是听明白了。哎呀，多谢大人多谢大人，这话讲完了也训完了，总而言之啊，就说你们呐这命好，这一辈子啊，哎呀，你们呐这犯一回罪，赶上这个交天赦，也是敬劳大赦，你得叩谢大业天子隋炀帝杨广新君啊，记住了，新君万岁万万岁。哎，大人您身体康泰。这些人就这么的欢天喜地就跑出了东阿县的县里的监狱，也就是大牢，那一哄而散，东南西北各回各家呀，那谁不回家呀？这是天下最稀奇的事儿了。说那监狱的犯人全放了，谁听着不新鲜呢？说是王光印说你们都放了都放了，你们没清点清点那个监狱里头还有没有，你们干什么事要敬业呀，要好好干呐，万一漏掉一个，咱们是不是这玩意儿在其位不谋其职，让人家知道了说咱这还有一个没放呢，要是一状告到长安城，当今新君皇上隋炀帝杨广要知道了，咱们好得了吗？哎，是狱卒加上牢头再加上这典狱司，大领导小领导领着下边这帮小卒开始搜搜这个监狱，搜到这个杀人犯的二号牢，这门是开着呢，说挨着屋都得看看呢，这进里边一看，在草堆里钻着一个人。嗯，哎呀，这谁谁？这回咱们交代几句啊，您别写耳虚心烦。就这杨广，就这交天赦，敬劳大赦，就赦坏了，就给他江山埋下了伏笔，就埋下了非常厉害的敌人，就埋下了跟他对着干的人。说谁呀？就监狱里躺着这个人，这个人是谁呀？人称外号叫净街虎。什么叫净街虎啊？这个人往这个道上一走，道上的人哗全散了，大街上一干二净，不带有一个人的，以此为得名叫净街虎。程阿丑乳名叫程一郎，也有人管他叫程四愣，程咬金呐。您听吧，这隋唐这部书说到这儿就到了中套隋唐的高峰。程咬金一出来，有他掺和着，隋唐这部书里头这节目就变了味道，跟以前就不同了。这人怎么着？这武功高啊，不会武功。那不会武功他高什么名扬天下？哎，你可不知道，这程咬金是胆子天下他第一大，这个人也算是啊，多少和杨广沾点边，也算喜怒无常啊，他不按套路出牌，这个人粗中有细，你看他乐呵的跟你说话呢，内心就想别的事儿，你还看不出来。
拿现在话说。

他就是那忽悠门子、晃荡门子，他是绝顶高手。就这程咬金呐，你什么第一条好汉、第二条好汉呢？你什么多大的事儿啊？皇上的仓库啊，都敢砸。有人说程咬金劫就劫黄冈，劫黄冈在哪里？那是在长叶林小孤山呢。6月23日，劫下来48车糖、1车龙，1共啊，就这程咬金。那嫖娘娘，嫖谁？就嫖小美娘。说那节目在哪儿啊？你慢慢听吧。这玩意儿也不能搁这前半截把后半截的书都说了。我就介绍这程咬金。程咬金这个字儿，说书的人呢，就这个咬，有的时候挺别嘴，有的时候发音不正了，就行发出来程咬金，很多人都是这么说。但是来讲，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子，他真正的字儿叫程咬金，咬东西的咬。这程咬金呢，在这草堆里钻着，人家那牢头狱卒，喂，醒醒，干嘛？还睡着呢，那个深度睡眠呢，那睡的那个香啊！哎呀，我说朋友，你是哪位？咚啊！这什么毛病？这是？老程心中话了，不愿意了。怎么着？我睡香香的，你叫我干什么？没告诉你吗？什么事儿啊？敬老大赦呀！你起来看看，这监狱还有一个人吗？那都哪儿去了？都回家了，放了。不管是轻刑、重刑，你是杀人犯，敬劳大赦，这叫交天赦呀。你不想家呀？老程想想，我想家，我那家还有吗？我进来3年了，我那娘啊，快到60岁了。我那家呀，哎呀，我娘80%那是不能在人世的。我娘要不在人世，我回去干啥？我那2间小土坯房，也得说房上无草，炕上无席，四壁萧条，日无斗鸡之米，夜无黍稻之粮啊！那耗子见着我都不愿意，你真他妈穷！你穷个生疼，搁屋里绕乎3圈，一个粮粒没找着，一个旁拐腾一弹腿跑了，穷的可怜。我就这么穷，我回家去，我吃什么，我喝什么？哎，我说老头啊，哎呀，老程，你有什么话说？你告诉知县一声，你就说我程咬金嘛。我不回去的了了，不回去，不回去你干嘛？我就在这儿啊，不走啊！这是天地之大，无奇不有啊！所有的人，人家乐呵呵的，屁颠颠的，那都撒丫子就撩，你这还来一个不走的？蹲监狱不走，实质上老程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我在这儿，你死活你得给我吃的，你得给我喝的，你管我好吃赖吃，你给我太不好了，我眼珠子一瞪，哇呀暴叫，我一来脾气，你还得给我上点好吃的，不然你要跟我程咬金过不去，我可告诉你，没你好事。老程就打定这个主意了，一想我这杀人犯，我把那个盐贩子，我让我也给揍死了，这不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吗？我不走。老头说呀，老程啊，你走吧，这里暗无天日啊，为人不犯法，犯法不是人呢，你在这屋蹲着，你出去多好，那1年4季春夏秋冬，阳光雨露照射人间呢，你在这里边待着，你疯了吧？哎，咣，我就疯了，我就是不走得了。喂，你看看他还唱上了。大家伙一看呢，这是个滚刀肉，这是个刺头，
这

0: 这没办法，这怎么整？上前抓老程往出抬呀，不敢。知道程咬金的人，你看不会武术，那程咬金呢，什么个长相？蓝娃娃这么一张脸，塌鼻梁、翻鼻孔、阔口咧腮，四个獠牙秒秒生存在外海。这一脑袋头发，老程这个头发，那头发丝丝粗啊，蓝脸红眼眉，程咬金，你长这玩意儿怪不怪？连鬓络腮的胡须，一步刚然，扎里扎撒，不亚如钢针铁线。就程咬金这胡子，站到东海岸上，你吹八天八级台风，不带弯弯的，铜铃眼呐。就这么一个人，你说吓人不吓人？一招你孟子，那就哇呀暴叫，扎，啊扎扎，哇呀呀！哎呀，那脸蛋子肉都直突突，谁不瘆人呢？不亚如烟熏的太岁是活了的金刚啊！这帮人一看，得，怎么办呢？咱们研究不了这个差事，回去告诉王光义。县大人，你愿意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就这么个程度了。要不的就得抬出来，抬出来还得打，这打坏了算谁的？这回敬劳了，人家没罪了。杀人的人家没罪了，这回去一禀报王光义，王光义一听这玩意儿真新鲜呢，听牢头说这人不得了，脑仁疼。王光义一声冷笑，哈哈哈！你就说县太爷我叫他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四

0: 后把球留在界内。和第一盘开局的时候有一个类似的情况啊，当时郑钦文也是力量给他稍稍大了一点，这种行进间的胯下击球要保证自己的力量不散，而且呢要对球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掌握。
1: 这个球稍微有点可惜了。
0: 嗯，来到网前呢有点稍稍着急了，可以再更有耐心一点。第九局，现在前八局，第二盘前八局双方是打成了4-4，第九局双方是15平。中间还到深圳参加了这个。如果安德烈娃这个发球局保不住的话，接下来就要进入郑钦文的发球胜赛局了。现在这一局对安德烈娃来说非常的关键。郑钦文职业生涯对排名世界前10的球员获得了13场胜利，最近的一场是在中网的四分之一决赛战胜了乌克兰的斯维托利娜。好球，非常高质量的接发，接到了追身的位置，现在打到了30平。两人上一次在中网相遇是在2024年的中网，这也是两人此前在职业生涯唯一一次在巡回赛上的交手，当时是打了2小时32分钟，最终郑钦文是2-1让一追二逆转赢球。关键分上的一发没有，看看在一区的二发。内角发球，郑钦文算到了，转手为攻，郑钦文双手反拍的大斜线，好球。这一下安德烈娃由于二发

0: 他相对保守，所以呢，给了郑钦文更多的抢二发的空间。郑钦文通过压缩自己的引拍时间来提升效率，也挤压到了安德烈娃。现在郑钦文在关键局当中拿到了破发点，如果能够完成破发的话，接下来就是他的发球胜赛局了。一发球稳了，郑钦文这一下没有想到啊，安德烈娃一发主动减速降力，结果郑钦文啊没有借力空间，直接把球打飞了。双方呢也是在场上不仅是球技的比拼，也是在场上互相算计对手，看看能不能算到对手的球路。
1: 是不是打到第九局的时候，就是应该是第二盘的第九局，双方体力也是有一定下滑了。
0: 对，
1: 所以他们在这个现场的一个表现当中，包括自己的这种判断啊什么的，也是处于一个相对焦灼的一个状态。可能谁松一口气儿，那可能对方就要趁机得分了。
0: 嗯，因为正常网球比赛当中呢，打到第一盘盘末呢，可能就会是第一个瓶颈期，体能瓶颈期。打到第二盘中后段呢，可能这个累的劲儿过去了，又有点累。
1: 我们能明显感觉到啊，在第二盘当中两个人的状态
0: 好。球好球，郑钦文行进间的一拍穿越，直接攻破了安德烈娃在网前的一个墙网，这样郑钦文再次拿到了破发点。郑钦文几乎用了在红土上的滑步动作，硬地滑步啊，对自己的髋关节是一个考验。又一个破发点，看看能不能把握住。哇，安德烈娃
1: 发得非常好
0: ，ace 球，内角 ace， 郑钦文没有算到，再次平分。
1: 嗯，那么稍后呢，我们也将会继续来关注这场比赛。现在双方在第二盘第九局的比赛当中再次战成了平手，稍后我们将会继续来关注。也非常感谢管乐奇的精彩点评。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近期超强厄尔尼诺成为大家关注的气候焦点，它会如何影响今年秋冬的冷暖和降水，会不会带来更多的极端天气，成为大家讨论最多的话题。根据国家气候中心权威监测结果，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正式进入厄尔尼诺状态，此后关键监测区尼诺 3.4 区的海温指数持续的快速攀升，7至9月该区域的海温指数三个月滑动平均值突破了 2.5 摄氏度的超强阈值，那么标志着一次东部型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在9月正式形成。目前综合研判，本次事件的海温峰值将会出现在11月前后，峰值的强度预计可能会达到3.2 到 3.5 摄氏度，有望超越1982到1983年、1997到1998年、2015到2016年三次历史超强事件，成为有系统气象监测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过程。面对这一次发展速度快、峰值强度高的气候事件，大家肯定也有很多的疑问，到底怎样才算是超强厄尔尼诺？我们靠什么指标来判定？太平洋上的海水升温，它是怎样一步步传导到我国来改变秋冬的风向、气温和降水？很多人说厄尔尼诺意味着暖冬，但是预报又说呢，这次暖冬的寒潮频次并不会减少，这两者是否矛盾？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自然气候现象和长期变暖会相互放大、相互影响吗？我们该如何理性看待这些信号呢？一起来听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正高级工程师刘云云的解读。
3: 刘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
3: 现在大家都在说这一次的厄尔尼诺很强，那具体来说怎么一个强法？就是这个超强级别怎么理解？我们靠什么指标来判断它是不是超强？另外，它和历史上几次著名的事件相比的话，这次有特殊之处吗？
4: 厄尔尼诺的强弱，它主要是在看赤道中东太平洋的关键区的海温，它跟常年去比是偏高了多少。那这个关键区呢，主要是指尼诺 3.4 区。那按照国家气候中心制定的这个国家标准，它规定的就是用这个关键区的海温指数它的三个月的滑动平均值来判断。如果连续五个月达到或者是超过0.5 摄氏度呢，就算作是一次厄尔尼诺事件。那这个超强呢，其实它是看的整个这个事件当中的一个峰值， 那么在国标当中也是有明确的。

0: 规定的，就是这个峰值如果是在0.5到1.3摄氏度之间，它是一个弱事件；在1.3到2.0区间呢，是一个中等事件；2.0到2.5是一个强事件。那么达到或者是超过2.5摄氏度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超强的级别了。那么目前根据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的监测显示，那么现在7到9月份这个平均的 NINO 3.4区的这个海温指数呢，已经是超过了2.5摄氏度，而9月份单月的指标呢，已经是达到了2.94摄氏度，所以已经是达到了这个超强的标准。国家气候中心也是在10月初的时候，我们是发布了这样一个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这样一个消息。历史上是出现过3次超强的这个厄尔尼诺事件，是分别在1982到83年、1997年到98年以及2015到16年。那么和前面几次这个超强事件相比，其实今年是有它特殊的地方的。一个呢，就是这次的这个事件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从5月份进入这个厄尔尼诺状态，到9月份达到这个超强的标准，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非常的快速。第二个就是这一次事件，它是跟前面几次相比，它是处在了一个相对更暖的全球整个变暖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那么同样的这样一个海温异常，它放在一个更暖的气候背景下，那么它将来它带来的这个影响可能就会更加的剧烈。
1: 厄尔尼诺它的本质其实是太平洋海水变暖，它远在大洋的一种变化，是怎么一步步传导过来，来改变我们国家秋冬季节刮风下雨气温的呢？
0: 如果用一句话来回答的话，我想厄尔尼诺它本身它是一个热带地区的一个海气相互作用的一个现象，所以它是先在热带地区影响了。
2: 认为是填补了我国西南地区丹尼索瓦人考古的长期空白。在您看来的话，这一项发现它最核心的科学价值体现在哪里？为什么上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古人类研究的重要突破呢？
3: 如果是熟悉我们古人类研究的朋友，应该会了解到，丹尼索瓦人呢，其实是10来年前我们这个古人类学里面新发现这个并开始展开相应的系列研究的一个古人类。那所以呢，这个丹尼索瓦人的化石呢，原本的发现地呢，最早那当然它是发现于离我们国家的新疆阿勒泰地区不远的位于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这个丹尼索瓦洞，所以呢起名叫丹尼索瓦人。然后之后呢，在这个发现了其他的一些这个被认为是丹尼索瓦人相关化石的一些证据呢，其实也都位于像俄罗斯这样的一带。那最近这几年呢，在我们国内呢，比如说在我们中国东北应该是去年有一篇新的论文呢，证明原本发现的这个龙人的这个头骨也是来源于丹尼索瓦人。所以呢，它的整个的分布区呢，其实整体来讲还是比较靠北方的，也就是说呢，靠这个亚洲大陆中心地带的这个北方区域。那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呢，如果是在云南确定了发现了这个丹尼索瓦人的这个化石的话，其实呢是大大的扩展了丹尼索瓦人的它的这个分布区。也就是说呢，你原本的亚洲中部的北方地区有丹尼索瓦人，现在在我们中国西南也有，那就证明在这个两个区域之间应该广泛存在有这个丹尼索瓦人。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证据之下，那也就告诉我们，其实丹尼索瓦人的分布区呢，应该是比我们原本设想的要更为广，也证实了很多学者们的这样的一个猜测。也就是说呢，丹尼索瓦人并不是只适应于在这种高寒高海拔的区域去生存，其实在我们这个青藏高原东南部地区靠近云南的这一带也有他们的这个生存活动的这样的一些证据。那同时呢，我们在这个蝙蝠洞其实并不仅仅只有丹尼索瓦人的相关化石，甚至呢还有发现相关的一些石器，以及呢被认为应该是丹尼索瓦人所狩猎的一些动物的一些这种遗骸。所以呢，它其实还为我们构建了这个丹尼索瓦人其实在这儿生活的一个场景。那其实所以综合来考虑的话，那这个化石这次的这个发现其实就能够有很多重要的科学意义。
2: 这个发现非常重要，同时呢它里面所采用的一些技术也引发人们的关注了。就这一次研究是通过叫古蛋白质组学技术确认了化石的丹尼索瓦人身份。这个技术和以前的一些技术相比较的话，它有什么差异？因为以前我们听说过有像果 DNA 检测还有形态鉴定等等这些技术，那它的现在这种叫古蛋白质组学技术，它会有更多的优势吗？甚至可能会成为未来我们去研究古人类化石的一个核心技术方向吗？

0: 对的，那古人类学呢，其实是在古生物这个学科的范畴之下的。那对于古生物的研究啊，其实大家都知道，最传统的研究方法呢，是我们通过形态，通过这个骨骼，然后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上面的一些，比如说测量的指标啊，它的一些这种形态的一些学的一些数据，来反映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物种，然后从而进行比较以及相关的研究。然后呢，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古 DNA 技术呢也越来越发展。但是呢，大家也知道 DNA 它的降解啊，其实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那尤其是在一些温暖潮湿的一些环境，它的降解速度更快。所以呢，常常呢，对于超过这个10万年这样的一个尺度的一些这个标本，那其实古 DNA 技术呢就往往无法发挥作用，因为我们没法抽提到这个完整的 DNA 片段，所以呢，使得很多研究就没法开展。而古蛋白质组学是近年来新发展出的一个研究。古人类啊，包括呢，甚至可能以后也能拓展到更多跟古生物学有关的这样的一个范畴的一个研究方法。它其实主要是从我们说牙釉质，以及包括骨骼中去提取这种古老的这个蛋白。由于呢，这个蛋白质它本身呢，它是耐受高温和这个潮湿的一些条件的，所以它的保存时间呢是比 DNA 要更长的。所以呢，只要我们能够提取出其中的这个古蛋白，然后去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其实就能够进行比较，得出它到底是来源于可能的哪一个物种的类群。所以呢，现在呢，在古人类学里面，这古 DNA 技术受限的一些区域，古蛋白质组学呢，其实发展得很快。尤其是这方面的主要的权威专家，就是我们中国的像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的像付巧妹研究员等，他们所带领的这个团队。所以呢，这个是相当值得去值得大家去了解的这么一项新的研究技术。
1: 前面您在介绍这个云南蝙蝠洞丹尼索瓦人化石的时候，还特别强调了，就是在蝙蝠洞里不光是有这个丹尼索瓦人化石的发现，同时还发现了他们一些生存的痕迹。这就不禁让人想到，有的时候我们去到一些这个古人类研究馆去遗址去看这个相关的，这种遗址的时候，有可能会看到某些。这种设想图就是设想当时这个古人类在此是如何生活的，他们使用了哪些技术，然后呢，包括这个古人类之间，人和人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他们怎么去打猎，怎么去生存等等非常活灵活现的一个状态。那就是这次的研究成果，您也提到了，不只是有人类化石，它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丰富的材料，可以让我们去重塑丹尼索瓦人在这里的生存的图景，比如说他们掌握的石器、骨器、加工技术还有他们的狩猎模式等等。在这个蝙蝠洞的丹尼索瓦人群和此前已知的这个丹尼索瓦人群相比较的话，它会有一些不同吗？比如说他们的生存策略，它靠南一点，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些差异吗？
0: 对，正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因为在这个蝙蝠洞中呢，就发现的不仅是有丹尼索瓦人本身的化石，还有他们被认为应该是由他们所这个捕猎，然后呢取食之后的一些动物的遗骸，那这些也变成化石了。另外呢，还有一些器物，那这些器物呢包括石器，也包括一些骨器。所以呢，对于传统的我们说之前最早丹尼索瓦洞那是在这个俄罗斯的西伯利亚这个地区，它其实并没有这么丰富的一个化石材料，以及也并没有那么丰富的相应的其他的这种配套的一些材料。而我们这次蝙蝠洞里面能发现这些石器，那从这个石器的这个状态上来讲，那从这篇论文里面所指出的，那其实呢应该是说这些石器呢相对来说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里面，因为这个洞穴呢其实往往它可能会有积攒了可能这种万年这样的一个时间尺度的一些这个材料，所以呢可能在万年十万年尺度这个时间段里面，在这儿生活的这个丹尼索瓦人，他们可能会反复利用这个洞穴，然后在这个洞穴期间呢，他们那个所创造的这些石器相对来说呢是比较稳定的，也就是说呢基本上都有传承，也就是之前是什么样，后面呢可能是基本类似的。然后除此之外呢，在这个洞穴里还发现了比较多的像骨器，那这个骨器其实之前呢对于古人类的研究，我们常常会说比较接近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些像这个智人，他可能在骨器上面的使用会比较多，因为这个相对来说跟石器相比制作工艺要显然要复杂很多。然后在这儿这个蝙蝠洞能发现这个丹尼索瓦人使用骨器的证据，其实也就证明他们应该已经掌握了比较熟练的这个骨骼的加工技术。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狩猎相关的一些证据，

0: 那这从这次这个洞穴里面能够看到的一些这个动物的痕迹，主要是像这个一些鹿类动物，一些牛科动物，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大的这个有蹄类，所以我们从中也可以推断，那这个丹尼索瓦人呢，他们长期在这儿定居之后，应该是能够具备这个有效的这个以团体协作的形式去捕猎大型猎物的这样的一种能力。
1: 嗯，
0: 因为呢，如果是不具备这种比较强的团队协作能力的话，那其实可能只能抓一些相对较小的一些猎物。那对于像这种体型远比人类要大的这个鹿和牛或者羊而言啊，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都是野生的，当时那个地方地区存在的这些野生的这些鹿科和牛科动物，那要想把它们能够捕猎，然后进行熟练的这个加工，那都是需要

0: 此稳居的生活，稳定的栖息，那能够反映出他们肯定是适应能力极强的这么一波人了哈。就是我们具体怎么能够分析出他们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非常强这一点呢？
1: 正像主持人刚才所讲到的，因为我们在这个蝙蝠洞遗址里面，刚才我们也提到，它能够发现的相应的这些这个材料，是按照这个论文里的说法，是应该是从距今19万年前到7万年前，所以呢，其实它的时间跨度有12万年。那其实12万年呢，对于当时那个时代而言的话，其实我们应该正在经历比较频繁的我们叫小冰期和尖冰期之间的这个波动，所以呢，气候呢其实是一直变化的。但是呢，这个丹尼索尔人长期都住在这个蝙蝠洞这片区域的话，那其实说明这片区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呢，也反映出丹尼索尔人即使是面对这种气候比较恶劣的这种变化，他们其实还是适应住了，还是在这儿生存下来了。但是证据呢，就是包括我们说这些比较持续的、有稳定的这些联系的这些这些器具，以及他们生活的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证据。那从这一点上，就像主持人今天刚才问这个问题的一开始，我们在说我们现代这个人类，我们常常会说现在发展的很快，
0: 对，
1: 我们进入一个 AI 时代等等等等。但其实我们有时候也需要回过头来去看看我们的祖先，或者说我们的祖先的这个同类，他们曾经这个代表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的时间，其实是远远超过于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几十年高速发展的这个
0: AI 时代的话，你说它有20年吗？比起这个一动辄就是万年，这么简直就是一瞬间眨眼之瞬啊。
1: 是的，是的。那所以我们即使去考虑到像我们智人创造这个灿烂的文明，那其实也仅仅只有10000年不到的时间。所以我们回过头再去想地球上的这些物种的生存，包括人类，其实更重要的还是要跟大自然有和谐相处的这种生存的模式啊，这样才可能在面对这种剧烈的气候变化的过程之中能够幸存下来。
0: 那这次研究呢，也同步在《自然》发表了2篇论文。对于全球丹尼索瓦人的研究以及理解东亚、东南亚人群的演化脉络来说，它其实是填补上了一块关键的拼图。这究竟是一块怎样的拼图呢？
1: 对。因为就像我们今天刚开始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有说到这个丹尼索瓦人之前的相关那些证据呢，那主要是出现在我们刚才提到像西伯利亚以及呢包括后来呢在青藏高原也有相关的一些证据。此外呢，就是我们前面提到在这个去年的论文里面提到这个位于我们黑龙江这个哈尔滨所发现的这个龙人，那其实也被认为是丹尼索瓦人，所以呢它的分布区域呢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靠北。然后呢，我们现在这一次的蝙蝠洞，它其实是填补了我们说从这个中亚、北亚，然后到南亚、东南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空白。也就是说，丹尼索瓦人在云南有出现的话，它其实是能够把这个我们前面提到的西伯利亚呀、青藏高原呀包括这个其他一些区的这个丹尼索瓦人的生活的片段，能够把它串起来。也就是说，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这一支的古老的人类它的一个分布的一个区域。然后另外呢，其实我们自从已经开始有认定从化石的角度认定丹尼索瓦人之后，其实对于分子人类学的研究对丹尼索瓦人就已经很重视了。而且我们也知道，在从遗传学的证据上来讲，今天我们这个东亚包括东南亚这个亚洲一带，包括大洋洲一带的这个现代人的身体里面，其实是有这个丹尼索瓦人的基因片段的。所以呢，从这一点上来讲，这也是帮助我们去了解丹尼索瓦人到底是如何跟我们后来的这些智人融合在一起的，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晚期智人、克拉玛农人分布到东亚的这样的一支是如何跟丹尼索瓦人之间产生联系。那所以如果在云南有发现，或者说之后还可能进一步去证实丹尼索瓦人分布区域更广，也就更能去解释他为什么后来跟我们说现代人类的祖先有这样的一个基因的交流了。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证据。
2: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咱们刚才呢关注的是西南首例丹尼索瓦人化石的这个发现，新发现哈。其实我们一直也都在讲，就是在化石证据出现之前，有很多事情我们是说不清楚的，但是一旦有了化石证据，那么这个事情就

0: 可以讲清楚，甚至可以推断出以前究竟是什么样。那刚刚我们是从科学价值、技术手段和生存策略等几个方面来拆解了云南蝙蝠洞丹尼索瓦人化石这一项里程碑式的发现。那今天呢，又恰逢是国际化石日，这个成果也给我们一个契机，跳出单一项的考古发现，去重新理解化石这门学科的重量。它不仅仅是一个实验室里面的实验对象，它更是我们解读生命演化、认知人类自身的独特钥匙。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拓展解读，继续来聊化石研究和普通人的关联。有请核心研究员何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今天是国际化石日，设立这个纪念日，它的初衷呢，也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和关注化石，走进古生物。那在您看来的话，化石这个学科，它对于我们去理解生命演化、理解人类自身最不可替代的意义在哪儿呢？
1: 对，这个最不可替代的意义，其实就是它本身存在的这个意义，就是它的证据，它是真实存在过的动物或者植物，或者说我们其他类型的古生物，它的身体的一部分转变成了这种石化的这样的一个形态，来告诉我们曾经它存在过。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说地球生命存在下来的唯一的这样的一个叫实体的证据。我们当然呢，现在随着这个古生物学的发展，很多的研究呢，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我们可以用古蛋白、古 DNA， 或者用呢我们现在的遗传学的手段去上溯物种之间的一个演化关系。那但是呢，从对于物种的根本的了解了而言，还是要用化石来作为最根本的这样的一个证据。那这就能告诉我们这些物种真实存在过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形态，到底它的种群是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中，那这些都是需要化石来告诉我们的。那回到我们前面提到像古人类化石的这相关证据，那它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新的一些技术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你既需要有现代的一些分类学的啊，或者说分子人类学的相关的一些这种研究的成果，另外呢也需要有这个直接的化石证据，那所以两者之间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0: 虽然化石的这个石字作为核心词是一个肯定是不会讲话的，但是我记得之前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它的名字叫化石会讲话，其实也是通过化石的这种证据的形式来告诉我们很多在远古曾经存在的一些知识，以供我们现代人来进行一系列的推断。那么这次除了丹尼索瓦人的发现之外，我国的古生物研究领域在近些年是不是还有一些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新突破？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两个就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呢？
1: 那如果我们接着丹尼索瓦人这个话题的话，那这一次呢是关于丹尼索瓦人的，但而我觉得最近这两年比较引人注目的另外一个古人类学上面的一个研究成果，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这个前两年我们发表了一篇新的论文，就是讲这个在哈尔滨在黑龙江的哈尔滨有发现一个神秘头骨
2: 龙人，
1: 然后当时给它起名叫龙人，然后后来呢也是通过我们说这个古蛋白质组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然后把它研究出来了，这个其实也是丹尼索瓦人。所以呢当时这个发现呢也是拓展了丹尼索瓦人的一个生存空间，把它拓展到了这个北亚这样一带，那就跟我们现在这次拓展到中国南方西南方这样的一个这个概念其实是类似的。然后呢你要说古生物学的研究领域里面，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古蛋白质组的这个技术啊，其实就是最近这几年特别火热的。那它其实在很多的对于古人类的研究里面都取得了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进展，比如说对我们特别著名的像北京周口店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化石呢，也开始展开这种重新的再次的这种研究，其实也都能够得到这个古老的一些蛋白质，然后从而能够进行对这些当时分布在这里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像叫北京人那其实它是属于叫直立人这样的一个物种，对它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有效的遗传谱系的这种分析，也是依靠于这样的一个技术。那另外呢我们说古生物学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个分支，那大家比较熟悉的像这个恐龙对吧，这是我们对于古爬行动物的这样的研究，包括对于古哺乳动物、古兽类的研究，近年来呢也时不时的会有一些新的发现我印象比较深的比如说像这个去年在这个恐龙和鸟类的起源的演化上面，在我们中国的像福建它有新发现了这个侏罗纪时期的一些这个早期的鸟类，从而将鸟类的这个起源明确确定在侏罗纪这样左右，或者说甚至是侏罗纪的早期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证据那个鸟呢叫郑和八米鸟，那其实当时也是引发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关注。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说在古生物学里面这个广泛受到媒体报道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就像我们前面提到古生物学它涉及到

0: 层面很多。可能对于公众而言的话，有一些物种的啊这种演化上面的一些新的发现，它可能啊没有得到多少关注，但是至少在这个类群上，或者说在这些物种的演化的这个研究上面，其实都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力的。
1: 嗯，其实刚才提到这个化石哈，核心词是石。很多人说，你看我在古生物馆里面看到的这个石头是化石。有的时候我在野外啊去旅游的时候，也会看到一些石头，我觉得它也是化石。当然这个是可能是一厢情愿啊，也可能是真实的发现。就是什么样的地质环境下更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真正的化石？如果是我们作为一个爱好者，通过自己的知识储备啊，然后呢发掘到了一块化石，我们可以把它揣到自己腰包里吗？还是说必须通过一些正确的途径来上报，然后并且把它上交呢？
0: 对，这个大家可能在博物馆里觉得这个化石特别容易见到，那事实上呢，我们知道现在呢也有一些这种化石的展览会，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些化石好像也挺容易买到的，一些无脊椎动物的啊，包括一些这个植物的啊，一些这种海洋生物的。但是呢，其实真实情况下，化石它只会存在于像这样的一个沉积岩啊，做这样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中。那所以呢，我们日常中爬山啊，大家爬了很多山啊，它其实可能并不是主要以沉积岩为主，可能周围的很多呢，像这种花岗岩啊、火山岩啊这种环境，其实是找不到这个化石的。然后呢，那当然不排除有的朋友呢，确实在野外真的找到了这个化石，或者说呢，哎，这个突然发现某些看起来有点像化石，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其实真的不能像我们自己想象那种，哎，那我就把它敲下来，就是这个拿这个斧头呀，这个锤头呀，把它敲走，或者说呢，把它想办法带回家。哎，其实呢，按照科学的一个原则，我们应该首先呢，如果大家有心的话，可以把它这个埋藏的这个位置，把它的这种啊经纬度的地点记清楚，然后把相关的这个信息啊，如果你能多拍点照片的话最好，然后把这个啊，这个相关的信息发给我们说相关的一些古生物的研究机构，包括呢各个省市县相关的这个地质勘探的这个相关部门，我们跟他取得联系之后，你把这个报给这些啊相应的，比如还有包括博物馆啊、自然资源的管理部门啊，或者说一些这个科研院所，那这些线索呢，都可能能够帮助在科研上面对这些化石有进一步的研究，能够真正发挥它的一个意义。当然呢，也有一些朋友说，那有些化石我很喜欢，我真的想把它拿走，但是呢，按照我们国家的规定啊，我们有一个古生物化石保护这个条例，其中也提到啊，像这个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的化石，它其实都是属于国家的这个重点保护的化石。我们普通的公众呢，其实并不能够随意的把它这个就敲走了。但是呢，对于少量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我们前面提到的无脊椎动物啊，那这个呢，在某些区域啊，不影响本身科学研究的一个前提之下，在当地呢，也是把它列为非这个化石重点保护区域的条件下啊，就是有很多前置条件。那这个时候呢，大家是可以少量的啊，在专业的指导下进行这样的一个少量的这个私人的个体采集的，也不啊，而且这是个体采集，也不是我们说的这个大规模的挖掘。所以呢，这是大家对化石呢要有足够的这个对它管理相关要有足够的这个了解。
1: 就是在一定特定的区域，就是严禁去采掘采挖化石的地方，我在那里发现的化石，那这个想必我们带走的话是违法的行为。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就刚才您提到了，比如说这个区域整个都是非沉积岩的这个山啊，然后呢我发现了一个怎么看都像是化石的一个结构，那不妨呢您就进行规范化的一个上报，没准呢这是通过什么意外的条件来到这里的一个化石，这也是存在可能性的哈。那其实有很多朋友呢是想要去入门了解更多的化石，然后也想去了解更多的古生物的知识，就是对于这种热情您有哪些建议？我们怎么才能够做到就是不只是看一个热闹，真正能够读懂每一块石头、每一块化石它背后的故事呢？
0: 我觉得呢，现在呢，就像我们前面也提到，都已经是高速发展的，尤其是我们说这叫 AI 时代了。那其实大家也可以多多技术多多借用一些这个新的一些技术。那如果呢，大家可能直接看科学论文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障碍的话，那我们可以借助一些这种辅助的一些手段，帮助我们去了解一些最新的对于某一类古生物或者说古生物的某个研究领域的一些最新的发展，那一定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这些内容。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大家多来博物馆参观，多去亲眼去看看这些化石，我觉得会有更多的不一样的这个感受。那归根结底，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对于古生物、对于化石的这样的一个关注与了解，乃至于对它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热情之后，

0: 能够反馈回来，让大家能够清醒的认识到，或者说让更多的公众能够去意识到，我们人类其实在大自然的这个演化的过程中，仅仅只是一个普通的物种，我们应该有建立与大自然的正确的和谐相处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1: 嗯，我们从西南首例丹尼索瓦人化石的科学突破聊起，既梳理了这项发现在古人类研究史上的关键意义，同时呢，也借着这个国际化石日的契机，和大家分享了化石学科的价值，国内近几年的这种研究进展，还有普通爱好者如果真的接触到化石的时候，应该有哪些正确的科学的方法以及入门建议。也希望大家哈能够更多的来关注化石，这是对于探究人类的历史是非常有裨益的。那最后呢，再次感谢核心研究员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谢谢大家，再见。
1: 好，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一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1: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0: 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1: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0: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6: 在我们医院折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组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7: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地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地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3: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8: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9: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10: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25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11: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10: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25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谷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12: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1个兵、2个兵、5个兵的字样。
10: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13: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上的。
10: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14: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它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它就敢种。
10: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城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15: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10: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6.8%。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6: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17: 是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1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指出，
18: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0: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19: 今天6:30，黄冈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冈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冈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20: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19: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冈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21: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

0: 础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雅坤介绍，
1: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0: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2: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0: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3: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4: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6: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5: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7: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5: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8: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9: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速即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速即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速即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 97%。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32， 较7月上升 2.45 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0: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1: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0: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两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他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1: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0: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4: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3: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5: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3: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6: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今天正式开通。新黄港口岸都有哪些改变？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吹尽狂沙又见金，郑钦文成为中网首位本土女单冠军，涅槃背后低谷的火焰怎样炼出冠军的心？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

0: 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泸定桥畔再出发。
1: 禁止全隐藏式门把手，灯光、雨刮、除霜、除雾采用虚拟操作的，应具备实体操纵键。四部门就汽车产品设计测试等征求意见，哪些热点问题有了新解？
0: 锋线瞭望，火箭军公开演练完整流程，占领阵地，导弹起束，快打快撤，全域打击体系展现出怎样的实战战斗力？
1: 国际新闻眼，五角大楼宣布直播枪决引发争议，美国这场政治秀是为了正义还是为了选票？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苏阳，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发布声明称，继10号遭袭后，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再次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部署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周边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巡航导弹，联军还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了四轮军事行动，目标包括上述两座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能源设施。声明还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并要求立即号称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号称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当天稍早前，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交通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以及为乌军生产无人机的企业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他此前并不知道特朗普宣布的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能源停火安排。泽连斯基说，这个消息对他而言是个意外，如果俄罗斯同意能源停火，乌克兰也愿意接受。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系统，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凯蒂·扎卡里亚将正式出任白宫新闻秘书。据了解，扎卡里亚曾任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兼公共事务副助理部长，并经常在美国保守派媒体担任评论员。国际移民组织11号表示，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发生倾覆，目前已造成至少139人死亡，另有84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据了解，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蒙古国近日发生草原火灾，从9号至今不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至昨晚9点，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俄罗斯名将安德烈娃，夺得冠军，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这也是郑钦文的首个 WTA 1000赛冠军。更多详细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深圳黄岗口岸是深港之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这一独特地位使其成为连接两地的全天候通道。随着深港间通关需求的增加，2019年黄岗口岸启动重建。
1: 经过粤港两地政府协商，今早6:30，新黄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从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到如今在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全新升级后的黄岗口岸都会有哪些改变？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成。张成，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主播，我现在这个黄岗口岸五楼的入境大厅，也就是从香港进入到深圳的区域，我们呀在早上6:30的时候也是刚迎来了第一波这个从香港方向进入深圳进入内地的旅客。这个旅客整体的通关呢是非常的顺畅，非常的迅速。我们在现场也看到所有的旅客呢，因为也是面对众多的媒体和众多的这个服务人员工作人员呢，他们也是非常的激动。新黄岗口岸这个首日开通呢，他们就成为了第一批旅客。整个通关时间由过去的30多分钟呢变成了现在的5分钟左右。香港旅客黎先生啊也告诉我，他是我们采访的第一位的旅客，他本来是要去赶这个9点钟的高铁，他在通关的时候呢就说这个通关可以用两个字，粤语叫飞起，就是这个速度可以用飞起来形容。所以他说我去赶9点的高铁，我走黄岗口岸的是一点都不担心。我们也了解到啊，今天这个整个黄岗口岸呢，它134条的智能便捷通道和68条的人工这个传统柜位呢都会向旅客进行开放，来保证啊我们所有客流能够畅快这个顺利的通行。我们在现场也观察到，目前整个口岸的运行呢也是非常的平稳，客流呢也是非常的平稳，没有出现大规模排队的现象。在早上口岸开通之前呢，我们也去到了这个车检厅的那一侧呢去观察这个口岸的情况。因为香港的车检厅呢实行了5-1通关的措施，通过司机呢不需要下车，在这个口岸呢就可以进行证件的查验。同时呢，香港入境处、香港卫生署、咱们内地的边检口还有这个海关呢同时进行一个手续的查验，这个也是非常快的就能够迅速通关。因为香港口岸呢实施了合作查验一次通行的这个模式，所以呢这个旅客在这里过关的效率呢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我也了解到一个信息，在过去旧的黄岗口岸的日通关流量呢是50,000人次，现在新的黄岗口岸呢将会这个通关的流量将会突破20万人次，未来呢将会达到30万人次，新口岸呢会整整提升6倍。
1: 好的，张成。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来关注体育赛场。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中国选手郑钦文直落两盘战胜俄罗斯名将新科法网冠军米拉安德烈娃，摘得女单冠军。这是中网创办20届以来首次有中国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
1: 此前中国选手在中网女单的最佳战绩是4强，郑钦文不仅将这一纪录提升至冠军，还成为赛会历史上首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经历了本赛季的沉淀和磨砺，郑钦文在家门口实现了蜕变，刷新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新高。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一起去回顾一下此次郑钦文在中网的冠军征程。
4: 昨晚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星光璀璨，中网女单决赛迎来巅峰对决，由中国金花郑钦文对阵新科法网冠军安德烈娃。开局双方就手感火

0: 热，缠斗不断，比赛打得异常焦灼。对手安德烈瓦连续猛攻，多次拿到盘点，关键时刻郑钦文顶住全场高压，心态沉稳，出手果断，一次次极限救险化险危机，凭借过硬的心理素质拿下关键分，以7-5惊险拿下首盘。
1: 再见 ace， 在第一盘轰出了一个 T 点的一个再见 ace， 这样在第一盘的最后的一个发球局当中啊，郑钦文呢在第一个盘点上就成功的把握住了机会，这是他在第一盘的第一记 ace， 7-5啊，郑钦文呢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
0: 进入第二盘，郑钦文彻底稳住阵脚，他不断调整发球节奏，精准调动对手，线路多变，攻防稳健，双方一直缠斗到4-4，压力全部来到安德烈瓦的发球局，而郑钦文没有保守，持续紧盯对手的发球，不断调动落点，积极抢攻，全力冲击破发点，凭借着顽强的对抗，郑钦文成功完成破发，而这一关键破发直接扭转了比赛的走势，也为他后续的发球局打下了坚实基础。面对对手顽强的反扑，郑钦文一鼓作气直落两盘，最终以大比分2-0完胜强敌，成功夺冠并创造历史。
1: 再见 ace， 漂亮，郑钦文在冠军点上啊轰出了一记外脚的再见 ace，这样经过两盘的激战，最终呢是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7-5 6-4直落两盘，获得了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冠军。
0: 这座冠军奖杯对于郑钦文而言意义非凡，这不仅是他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级别的单打冠军，更是写入中国网球历史的里程碑式荣誉。在此之前，历经20届赛事的沉淀，从未有本土选手能够站上中网女单最高领奖台，而郑钦文就此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创造了全新的纪录。赛后回顾比赛的关键节点，郑钦文说，
2: 我已经做好了拼三盘的准备，因为我面对三个盘点的时候，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够挽回来，所以说我就是一分一分的去打，但反而那个时候的发挥非常的好，然后我又主动的去进攻，主动的去打出制胜分，然后没想到一分一分的扳回来了，终于有那么一次在关键分的时候，尤其在重要的比赛，上天站在了我这边，给了我勇气去实现短暂的翻盘，然后呢把状态一直保持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一切也都离不开现场球迷观众朋友的支持，因为我特别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鼓励。说实话，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承受了很多的压力，因为我在我原来还很年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一切，然后现在我已经能够面对得非常好了。
0: 回望2026赛季，郑钦文一路走来充满着挑战与蜕变。去年中网尚处在右肘术后康复阶段的他，选择带伤坚持出战，高强度的比赛不仅延缓了身体康复的进程，也让他错失了排名的保护窗口期。赛季重启后，他只能从零开始，艰难开启突围之路。今年法网过后，郑钦文的状态跌入低谷，世界排名一度滑落至160位，迎来了近年来职业生涯的最低谷，但郑钦文没有消沉放弃，而是潜心特训，默默打磨技术，重塑比赛信心。命运的转折出现在今年9月的美网赛场，从资格赛艰难突围的郑钦文，正赛连续上演绝境翻盘，他两次在0-5落后的悬崖局面连扳7局，先后战胜了凯斯、斯瓦泰克等顶尖名将，豪取7连胜的他一路闯入了美网8强。回顾低谷期，郑钦文有着很深的感触
2: 啊，我会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希望你饮食的健康一点，因为说实话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网球来进行测试，我确实在那段时期不是那么的自律，所以说就反映到了球场上面，这是我那么久以来做复盘对自己的一个总结，所以说希望在那个时候也是能保持着一种高水平的状态，即使我没有比赛，然后呢希望就是可以更快的跟团队成员进行沟通，更快的付出，但是你知道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就是你急不来，这一切真的太不容易了。说实话，在我美网打预选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一切能够发生，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我人生最最最低谷的时候，我只能一场一场的打，然后呢面对未知的前方。
0: 带着美网积累的状态与底气，郑钦文在中网赛场强势夺冠，并完成了赛季低谷到历史夺冠的华丽逆袭。而这个冠军背后，郑钦文经历了太多波折。
2: 我觉得光用激动两个词已经不足以描述了，就是很多的情绪在心脏里面不停的翻涌，也包括在这一周我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也包括在今天的决赛之前我特别特别的想赢，以至于我不停的就是呕吐，因为我的身体已经产生了反应，所以说我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赢下，尤其是在中网这么重要的时刻赢下这个冠军，而且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1000赛事的冠军能够在中国发生，这真的太美好了。
0: 从奥运会冠军到中网冠军，郑钦文领略过立于高峰的金色盛景，也经历了沉于低谷的狂沙弥漫。如今24岁的郑钦文在大赛舞台上愈发成熟稳健，面对高压的决赛场面，他展现出远超年龄的心理素质和战术素养。展望未来，郑钦文说，
2: 大家总是说要回到青春年少时期，但其实我想说的是每个年纪都有他们独自的美丽，我确实很怀念就是19、20岁的自己，但同时我也很期待24、25、26甚至30岁后以后的自己。我期望就是每一天可以都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因为说实话成绩它不是我想求就能求到的，我所能做的就是在每天然后呢保持最好的状态，不负每一天，希望每天都活力满满去面对未知的挑战、未知的困难，我觉得这是我对我自己的期望。
0: 昨夜的钻石球场属于郑钦文，属于中国网球。这座来之不易的中网冠军，既是对他坚持与付出的最好回馈，也为中国网球职业化发展写下浓墨重彩的崭新篇章。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7: 今天请听泸定桥畔再出发，采制总台记者曹波、张永鹏、张丽。
8: 还有一天的时间了，可到泸定桥还有240多里的山路啊。
9: 天空又如此捣乱，在这样大的风雨中行军，我们的红军如何才能在一天之中走完240里山路啊？
10: 王参谋
11: 到，
10: 向红四团下死命令，一定要按原计划29日清晨占领泸定桥。
11: 是。
12: 这是电视剧《长征》中飞夺泸定桥的片段。1935年5月，中央红军来到大渡河边，河水湍急，前面有敌军堵截，后面有追兵逼近，能不能尽快过河，关系着这支队伍的生死存亡。5月25号，红军先遣部队在四川石棉安顺场强渡成功，但渡船数量有限，主力部队难以在短时间内全部渡过。5月26号，中革军委决定兵分两路，沿大渡河两岸向北夺取上游的泸定桥。已经渡河的部队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沿大渡河东岸前进，组成右纵队。红军主力沿西岸前进，由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担任左纵队的先头部队。两路人马的目标是同一座桥，
10: 一定要大踏步的前进，快快。
12: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约有320里山路，红四团第一天走了80里。5月28号，部队接到提前夺桥的命令，必须在29号夺取泸定桥，剩下的240里要在一天一夜里赶完。
5: 长征地理名片，
7: 泸定桥横跨于

0: 四川甘孜大渡河峡谷之上，扼守川藏交通咽喉要道。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继续北上，前有天险大渡河阻隔，后有国民党追兵逼近，蒋介石妄图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畔。为粉碎敌军围堵计划，打通北上通道，红军昼夜急行军240里，以22名勇士为先锋，冒着敌人密集火力攀塔悬空铁索，强夺泸定桥，为大部队渡河开辟生路。随后红军主力顺利渡过大渡河，彻底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的围歼图谋。泸定桥这座仅于13根铁索构筑的生命通道，见证了红军向死而生的战斗血性，镌刻下长征路上绝境突围、勇往直前的不朽传奇。
1: 一天一夜里要赶完的这240里，并不是在平地上轻装奔跑，山路窄，行军队伍还要携带武器弹药，途中不断遇到敌军阻击。中共泸定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涂通栋曾和同事沿着红军走过的路线实地探访，他说
2: 红四团奔袭的时候，他至少枪支弹药他是背起来负重的情况下，并且这个炮这些全部是山路，当时红军走的大体路线我们全部都去走路了，我们还是花了几天时间才走。
1: 5月29号清晨，红四团赶到泸定桥西桥头，
3: 打，给我死里打！
1: 桥就在眼前，但守军已拆去大部分桥板，铁索悬在河面上，对岸还有敌军火力封锁。下午4点，夺桥战斗打响，22名勇士组成突击队，沿着铁索向东岸前进。三连战士跟进铺板，其他战士传递木板，提供火力掩护。突击队接近东桥头时，守军点起大火，红军冲过火障夺取桥头，后续部队紧跟着投入战斗。
3: 抓紧，抓紧啊，抓紧铁索，不要怕，攻啊，攻啊，攻啊！
1: 在东岸右纵队的策应下，红军最终夺下泸定桥，为主力渡过大渡河打开了通道，粉碎了敌人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
4: 终于被我们踩在脚下了，我们胜利了。
1: 站在桥上，脚下就是湍急的大渡河，尽管铁索间已铺好木板，走在上面仍然会感受到剧烈的晃动，游人走在上面需要抓紧铁索才能略微减轻一些恐惧。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讲解员毛佳宇在桥、馆和纪念碑之间带着一批批参观者认识这段历史。讲起急行军，他把观众的注意力引向纪念馆里行军用的米袋、绑腿。他说时间紧到来不及生火做饭，战士们只能用生米充饥。
5: 其实根本没有时间生火做饭，于是饿了就抓一把生米，也就是他们前面背的这个长袋子，也就是刚才我们展柜里面的米袋子，就装着生米嘛。他们就抓一把生米，然后顺着那个雨水就充饥解渴了，就是这样。有的战士走着路都能睡着，在这样急行军疲惫的情况下，让他们把腿上的绑腿解下来，因为它是一条长长的那个布条嘛，是吧？然后就这样拴在一起，互相拉着，继续搀扶着往前走。
1: 勇士们敢拼敢闯的精神激励着后来人，有人先去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再到桥上走一走，还有人来到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如今这些历史遗存和故事成了人们走进泸定的重要理由。沿河的勇士路上，雕塑展现奔袭夺桥的场景，纪念馆里展陈讲述战斗经过，桥上人们亲自感受铁索桥的起伏。参观的地点连在一起，也把书本上的历史与眼前的山河连在一起。把历史讲清楚的同时，如何让游客有新的体验？泸定桥附近的渡河记 VR 体验项目就是一种尝试。

0: 别怕，让我说嘛，我是本地人，我的口音他们不得怀疑。
1: 好，大胆，你这样说。
2: 带上设备，眼前的空间换了模样，体验者跟随剧情进入峡谷，伸手触碰栏杆，现实中的设施与虚拟画面恰好对应。经过瀑布时，水雾扑到脸上，走到夺桥场景，又能感受到迎面而来的风浪。泸定县飞夺泸定桥渡河记全感互动空间工作人员于正英说，这些场景经过艺术设计，提供的是一种体验历史的入口。他吸引来的也不只是喜欢新技术的年轻人。
3: 我们的客户其实他还真的是一个全龄段的这么样一个情况，小到一米多以上的小朋友，然后大到80多岁的老年人都是有的。那么主体呢，肯定还是以这种亲子家庭为主，还有就是我们比如说有50多岁、60多岁的这种，他是对 VR 这种有新奇感，两个大的群体。
2: 泸定正在把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和民俗体验连成线路，更好利用红色资源。泸定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钱静说，
4: 因为旅游做的应该是老百姓，把带动群众的增收致富啊、助力乡村振兴啊，这些都作为产业发展的落脚点。景区的服务，然后讲解的演绎、市场的运筹等岗位，都优先的吸纳本地的群众去就业。
2: 从展柜前的讲解，到亲自走上桥，再到进入虚拟场景，讲述的方式在变，但铭记的都是同一段历史。在泸定桥小学，老师把这样的学习方式带进了教学实践中。学校为孩子们开设了铁索上的课堂，先到纪念馆了解历史，再走到泸定桥亲自过桥，随后到 VR 体验馆参加体验，看过走过，再来讨论红军当年为什么能够坚持下去。泸定桥小学随处可见飞夺泸定桥的场景设计，进入校园大门往前走，地面上地砖组成的图案就是铁索，操场上孩子们站成整齐队列练习正步走。泸定桥小学还培养出了一批批红娃讲解员，让听故事的孩子慢慢成为讲故事的人。泸定桥小学副校长范立刚说，红色精神的传承可以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5: 我们从4年级就开始培养，然后一个是学校里面的培养，然后二一个就是我们借助我们的这个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
6: 纪元时政要事，关注百姓热点话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晨曦，欢迎收听一周要闻。
7: 林小青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靖远县召开2026年中高考质量分析会，沉浸式演绎点亮国庆夜靖远水街2期开街燃情节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县委常委会9月30日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全省安全生产调度会议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审议有关事宜，安排相关具体工作。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平安靖远建设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到位，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深刻把握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意蕴，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把平安建设与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同谋划同推进，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好5步7解法等创新做法，做到发展与稳定两手抓两手硬。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建立健全平安建设闭环管理机制，层层压实责任，加强督查考核，对工作不力责任不落实的要严肃追责问责，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推动平安靖远建设迈上新台阶。会议传达学习全省安全生产调度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市安全生产有关会议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劲心态和侥幸心理。国庆假期，人员流动加大，生产经营活动频繁，各类风险隐患一发多发，安全防范任务艰巨，各级各部门、各乡镇要深刻认识抓好安全生产的极端重要性，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真正做到思想上重视，态度上坚决，行动上自觉，要以百日攻坚行动为牵引，聚焦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领域，全方位无死角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确保问题隐患动态清零。要突出抓好道路交通安全，高度重视九小场所消防安全，重点抓好水街文旅演出活动，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健全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严格落实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加强信息共享和协调联动，形成工作合力，全力守住全县社会安全稳定底线，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国庆佳节。会议还审议和研究了其他事项。靖远县召开2026年中高考质量分析会。9月30日，靖远县召开2026年中高考质量分析会，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马娇燕、副县长张恒瑞参加会议。会议对2026年全县中高考质量进行分析，宣读本学年度我县教育教学质量奖分配结果，各学校代表进行表态发言，并全县教育教学重点工作。会议强调，教育教学质量是县域教育发展的生命线，全县教育系统要理性看待2026年中高考成绩，既要肯定广大毕业班教师辛勤付出，也要清醒认识当前面临的竞争压力，要坚持问题导向，以质量分析结果为抓手，聚焦课堂主阵地，抓实常态化教研，优化分层教学，要压实学校主体责任，强化校际联动，发挥教联体优势，补齐薄弱学科短板，不断提升整体教学，持续深化课堂教学改革，建强教师队伍，健全质量评价激励机制，统筹抓好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不断满足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期盼，奋力推动靖远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金秋时节，硕果飘香，丰收的画卷在靖远县三滩镇的田间地头徐徐铺展。时下三滩镇各苹果种植基地迎来成熟季，连片果园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红彤彤的苹果缀满枝头，清新果香弥漫山野，景致喜人。目前全镇苹果已进入成熟收尾关键阶段，果色糖分持续稳步累积，优质果品即将集中采摘批量上市。走进三滩镇圈湾村苹果园，果农们穿梭在果树间，仔细开展果园管护，清理杂草，检查果实长势，为苹果顺利采收做好准备。果农们坚持标准化管护，疏花疏果，铺设反光膜，促进均匀着色，全程精细化管理，保障果品品质。依托优良的自然条件和科学精细的田间管理，三滩苹果凭借色泽鲜亮、果香浓郁、脆甜多汁的优良品质，积累了良好的市场口碑。当前三滩镇立足苹果特色优势产业，持续夯实种植基础，规范种植标准，完善产业配套，不断健全种植、分拣、保鲜、销售全链条发展体系，持续擦亮三滩苹果特色品牌，有效提升果品附加值，稳定带动群众持续增收致富，让特色苹果产业成为赋能乡村振兴、助推镇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2: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3: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2: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4: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3: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当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世界只有爸爸妈妈，他们就是我们的一切。
6: 爸爸，快快让我跑，我还要坐在你肩上。
7: 妈妈，快给我扎头发，我还要穿漂亮的新衣服。
8: 当我们长大之后，对于爸爸妈妈的关怀却总是不以为然。哎呀，爸，你别拉着我，这么多人看着呢，多不好意思呀。
5: 爸妈，你们能不能不要不经过我同意就进我房间打扫卫生啊？能不能尊重一下我的个人隐私啊？
9: 哎，这孩子，当我们步入中年，才发现许多事情一旦错过，就成了永远的遗憾，后悔没有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他们。
8: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搀着您。
10: 啊啊，你说什么？我听不清。
7: 喂，妈，今年休假我就不和朋友出去了，腾出时间陪你和我爸出去逛逛啊。
9: 我们都老喽，走不动了，就不凑这热闹了。你和你的朋友出去好好玩，玩开心啊。
11: 昏黄不定，风吹，
9: 让我们把最美的时光留给他们。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孝老爱亲。
12: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5: 余文化集。老奸贼和杨广两个人密谋，密谋什么呀？说这回呀，龙首山东宫首爵太子已除，这后患没有了。另外呢，宫里宫外的事儿也差不多了，咱们就先搬喜事，后搬丧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先坐到这个皇上位置，把政权拿到手，完了以后再发送你爹，到那时候你不就是稳当了吗？杨广一听说，对呀，那这日子明天呢？明天就是大吉大利的日子，你准备准备吧。第二天早上，这个杨广梳洗已毕，闹龙冠，赭黄袍，这龙靴他穿吧穿吧，那边龙

龙凤谷响，景阳钟鸣啊。龙凤谷和景阳钟在那个年代，那就是给大家通信的东西。给谁通信？这丞相了，开国五大王了，兵行宫吏户里，十三科到大小官员，凡是能到金殿面君的人，全部都得到位。干啥？拿现在话，召开紧急会议，有紧急事儿磋商。你说这龙凤谷一响，景阳钟一鸣，这文武百官哪敢怠慢呢？最近这一段很少，因为人人都知道，当今的圣上隋文帝杨坚呐，身体病态沉重，那是朝不保夕呀。那也就是说，晚上脱去鞋和袜，明早穿不穿，那谁知道？不知道了都。所以说呀，这一听龙凤鼓响，景阳钟鸣，不敢怠慢，穿戴官服就来到了五朝门驿里的八宝金銮殿。这金銮殿一来呀，原先没人，这顶上，这是万岁皇爷不在，这是干什么呢？这是呢？诸位文东武西全都站好了，黑压压一片。这时候搁百官当中就走出一个人来，走出一个人是谁呢？就是这老奸贼于文化及呀、啊。走上了这九五之尊八宝金銮殿这龙书案旁，抄起一张圣旨，双手捧着圣旨就喊上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喂呀，大伙儿一看，这是怎么回事？这是这地方是于文化及待的地方吗？那不对呀。说那不对，那是谁待的地方？这是内侍臣殿头官替皇上朗读圣旨，这是他们的本职工作。你于文化及，你是哪根葱啊？这怎么回事？这是念两句以后，于文化及不念了，把这圣旨捧着。我说：诸位年兄年弟，我有两件事要跟你们说。第一桩，这不是什么好消息。大伙一听，这什么事儿呢？这是呢，不是好消息，听着吧。于文化及说，这老主隋文帝杨坚已经驾崩，就这么一句话，下边的哗然不止啊，声音不大，那区区的说话，说什么呢？哎，没听说呀，老主什么时间这个宾天而去了，驾鹤西游了，怎么驾崩了呢？什么前的事儿，咱们怎么没听说呢？你听说了吗？我没有。你呢？我也没有，谁都不知道。这时候就见这个于文成都就喊：那么老主宴驾，这国一日不能无主啊，咱们这个八宝金銮殿一日不能空缺，也不能少了新君。是说那新君谁是新君呢？据文武百官掌握，这应该是塞州龙首山东宫守爵太子那个杨勇。大家伙都知道，通过这个大家的承认，现在不，这杨勇啊，手无缚鸡之力，语话还迟，好人嘛得出到嘴上，这说不能说，动不能动，哎呀，这一把夹桥骨头，你说这手无缚鸡之力怎么能支撑着大隋朝十万里锦绣江山呢？这不行。哎，老主临宴驾之前留过遗嘱，说什么遗嘱呢？他已经废长立幼，就这一句话，大伙一听，哎呀，听明白了。那废长是谁呀？那就把杨勇废掉，立晋王杨广为东宫守爵太子，来继承大隋的基业，来接他的爹的班。杨广未登九五，面南背北，当了皇上，

新君，对，这是老主临危之前遗嘱，废长利用。耶和大伙一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些人都是谁呀？那有开国王继位，还有正任元帅韩擒虎、薛世恒等等啊，这些人都是一些干国老忠良啊。大家一看看，你瞅瞅我，我瞅瞅你，这时候就见正任元帅韩擒虎出班奏闻，宇文化及左班丞相啊，我来问你，我怎么就不知道这老主何时驾崩？我怎么就不知道老主怎么留下了这废长立幼？这事儿相当吗？怎么不相当啊？我说韩擒虎啊，那你还要不听老主的话吗？我倒不是不听老主的话，我哪敢违抗圣旨啊？但这个事儿，我怎么没听说过呀？你什么没听说过？你没听说过的事儿那多了。宇文化及的身后站着经营殿帅，横勇无敌，天宝将军。这位宇文成都啊，往前跨一步就得来到他爹的那个右上角这个地方，往这一站，我说正任元帅韩擒虎。哦，经营殿帅，你有什么话讲吗？宇文成都说，韩擒虎，这圣旨在此，你要抗旨不尊吗？抗旨不尊，那我倒不敢，但是这过去老主他亲自立的东宫守爵太子大太子杨勇啊，这现在怎么就废长立幼了？宇文化及瞅瞅他儿子那眼睛一挤，就见宇文成都那脚往地下一跺，叮一响，啪，点燕翅斗老九，咯嘣，苍啷啷啷啷，擂下佩剑，就拽出大半截来。韩擒虎，你要抗旨不尊。韩擒虎一瞅，这是再回头看看，哎呀，文武百官这一圈外边全都是金甲武士，就听嘡啷嘡啷嘡啷，这什么打铁呢？那倒不是，抽刀拔剑，一个个呲着牙咧着嘴瞪着眼珠子，那凶恶之相啊。韩擒虎是干啥的？那这一辈子了，眼毛薅下来都能当笛儿吹呀、啊！哎呀，完了，这是干啥呀？这分明就是你同意也得同意，你不同意也得同意。如果有人胆敢不同意，这就武力镇压呀！韩擒虎没办法呀，这才是杀猪不吹，撵退，因为他不想死。因为他想活着，这叫杀鸡给猴看，这叫杀一儆百呀。宇文成都一看韩擒虎回去了，啪，宝剑归下。这些金甲武士杆直都立正站着了，下边的文武百官呢，一看，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这都明白，能在这金銮殿上能当这个十三科道兵行宫立护理，就这些人得有多大的经验呢？谁不明白这是什么一个阵势啊？还看不清楚吗？看清楚了。另外宇文化及就喊，对不对呢？国不可一日无主，这金銮殿不可一日无君。若干大的一个隋朝，九省七十二连官八十一军地，没人主心骨，这恐怕不行吧。哎，我主万岁万万岁啊，爱卿啊，你看看，就这杨广和宇文化及俩唠嗑，请您归九五之尊，就是让杨广啊，你坐那龙墩上去，我好让众人这个朝拜于你。就这样，杨广这腿儿一迈来到龙墩。

这没等坐下呢，这宇文成都就喊：诸位，朝拜新君。这宇文化及啊，一转身，羊羔吃乳，咕咚就跪那儿了。干啥？左班丞相宇文化及，我这里叩拜新君，叩拜我主万岁万万岁。这大伙儿一看，这宇文化及带头往这跪叩拜新君呐、啊。下边胆小的扑腾跪那儿了。干啥？这得叩拜新君呢、啊。新君万岁万万岁。一个跪下了，有的随帮唱柳的就跟着跪下了。这比如说现在这朝臣能有100，现在跪下得有30。宇文成都一看呢，那宝剑咔楞楞楞楞楞楞又往出拽。哪一个不服？抗旨不遵，一个字杀。就这声下去，这人又跪下了50%。就这么往下跪，稀稀拉拉跪来跪去，还是没有全都跪下。为啥？心里不服啊。这怎么这么大个朝廷，这欺上瞒下，有些事情没说清楚，这新君就登基，这有这么个说吗？这个你心里不服，但是不敢说，这就叫人在矮檐下，你不得不低头啊。稀稀拉拉稀稀拉拉的就跪完了。大家伙正这说叩拜新君，就在此时猛听得这朝班以外有人高音浪诵：慢慢呐、如打个沉雷一般呐、大伙一听，喂，这谁来了？这人敢阻挡大家伙朝拜新君？听书的主子们呐、这叫朝拜新君吗？这叫压制性的，这叫屈服，这不叫朝拜新君。你要不拜，那就得死，就面临着这个选择，你拜不拜？有人高喊一声：慢！大伙回头甩脸一看，进来这个人看不清楚是谁，这个大概得有9尺半往外这么个个。再看这人这身穿戴，头顶上戴着麻冠，身披着重孝，手拎着哭丧棒，那是悲哀哀，悲声切切，一步三摇，三步九晃，口中一边哭着一边念叨着：我主万岁万万岁，老主啊，老主，你怎么就宾天而走了？你怎么就驾崩了？我怎么就不知道啊？头3天我还来探望老主您，以我的眼光和我的脉条看，老主你正月里没问题啊，他怎么就走了呢？见这个人是话不成声，泪不成行，那是老泪纵横。说何为老泪纵横啊？这个人已经60岁了，为了国家大事，他操碎了7孔透龙心呐、绞尽了脑汁，他累坏了6夜连肝肺，满脸的憔悴，皱纹堆垒，眼睛下来，他抱着这横印左右一分，这叫老泪纵横，一边说着。拄着哭丧棒，他就来到了品级台前，大家伙这才看出来，这谁？开国王武建章，外加中正太师，文官，就在隋朝，他是出了隋文帝，这个就是武建章，开国五大王首一位，就是武建章。铁背靠山王杨林、越王杨素、王杨义臣，再加长平王秋蕊，这为五大王。五大王之首，说他咋才来呀？他在家琢磨这个事儿不对劲儿啊，这事儿太蹊跷啊，所以来晚了。他来到这个品级台前，

再往上，上到顶上就是金銮殿。他一看，这宇文化及双手捧着这圣旨，搁这叨叨咕咕的。我说宇文化及呀，刚才我听你说怎么着？老主宴驾之时，留了遗嘱。哦，留了遗嘱，什么遗嘱？废了长子杨勇，立晋王杨广为东宫守爵太子，来继承大隋的基业。今天就是大吉大利的日子，面南背北登基坐殿，新君登基，你们还不朝拜新君？慢！大伙一看呢、啊，我的那个娘啊！这开国王武建章是官居显位，那今天你这个有点放肆过度了吧？你看不出这形势来呀、啊？你看周边的金家武士，一个一个佩剑悬鞭，那鼓着腮帮子，瞪着眼珠子，谁要不服，那就咔嚓呀！啥叫咔嚓？那就杀你！那怎么着？你就敢阻挡？武建章没说别的，说完了这句慢，他一转身，他也不面对杨广，也不面对宇文化及，更不面对这个宇文成都。他别人怕他，那开国王武建章那不惯他，连眼皮都不撩他，就莫回孙了，对这个文武百官，年兄啊，年弟啊，咱们一朝成臣，日日里咱们在一起商讨国家大事，我问你，这江山来的容易吗？啊，你们个个怎么能萎缩不前，萎到必见呢？谁说的这老主就留着遗嘱啊？那非得就是废长立幼啊？我说你们这好日子是不过到头了？自古来多少个朝代就废了长子又立幼子，就这出尔反尔，反手云俯手为雨，这叫说话不算数啊，这样可能得民心呐、啊？你们说能得民心吗？不能，不能，不能！哎呀，这叫啥呀？这叫蛊惑人心呐、啊！就拿杨广他们看武建章啊，你说这个你们相信吗？老主家，宾天而走之前留遗嘱，让杨广坐这登基，我们不相信。真就有说的，我们不相信。我问你，就在金銮殿上待着这几个人，宇文成都、宇文化及，再加上就这晋王杨广，他们能愿意听这话吗？那肯定不愿意听。宇文化及就喊：“我说武建章，这回这狐狸尾巴露出来了，什么忠正太师啊，什么开国王，全都不叫了，直呼名讳。武建章怎么着？”武建章转过身来，我说：“丞相啊，我说宇文化及呀、啊，你口吐狂言。武建章怎么样？你把你那手撂下，你在君臣殿前、新君面前，你蛊惑人心，让这些人哄堂，你该当何罪？我该当何罪？我何罪之有啊？我只不过在众人面前说几句卡巴拉叉大实话而已。我为什么叫蛊惑民心呢？”这时候宇文成都和武建章两个人唇剑舌枪啊，那就是枪对枪，刀对刀，你一言我一语啊。武建章一声冷笑，我说宇文化及啊，平日里你干些啥你以为我不知道啊？因为有老主这儿，我抹不开说你。你里登外踹，上欺天子，下压群臣，你好事不干，你坏事一箩筐。这时候的宇文成都那就是也是那沉不住劲了，别人在顶他爹，在揭他爹的短处，你看平时他也反对，这个时候他也听不下去，那宝剑咯嘣一摁，苍亮，武建章不单不害怕，迎上去一步。